0: 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2: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2: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2: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3: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3: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上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8: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晴，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风微风，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微风，最低气温7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02。这时间8:04，为您出行导航，我们来连线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啊，赵欣欣来了解目前省内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欣欣你好。
3: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公路路况信息。目前受天气影响，密兴高速、基虎高速、母富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贺大高速兴农至铁岭河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母富高速母绥高速磨刀石至绥芬河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姆高速帽儿山至明新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横道河子至海林段限速60公里每小时。因节日期间交通保障需求，京哈高速、绕城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10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温馨提示，请即将驶入高速以及正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主朋友们注意，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位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高速公路免费时间为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24时，免费通行的车辆为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辆，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时间为准。假期高速公路通行车辆的车流量比较大，请国庆节期间出行的朋友们出行前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确保油量电量充足，并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错峰出行。今天的路况信息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到困难找交通。
2: 嗯，好的，感谢为我们带来的省内高速公路目前的通行情况。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02。
4: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第十五章，鸿门见项羽。次日一大早，刘邦便率领100多骑兵去拜见项羽。刘邦见了项羽，便恭恭敬敬地说：“臣和将军您曾经并力灭秦，将军您在黄河的北面作战，而臣在黄河的南面。没有想到的是，臣侥幸先入了关，灭了秦，又在这里跟将军相见。然而却有小人挑拨，

让将军和臣之间有了些不愉快。项羽是诚实之人，听了刘邦一番诡辩之后，感觉刘邦这个人确实不错，就说：沛公真是抱歉，想是我误听了曹无伤的言语，才会对沛公您这样的，这曹无伤真是该死啊。刘邦一听到曹无伤，心里就恨死了这个人，差点害我性命。接着项羽便请刘邦赴宴，重叙旧情。席间范增屡次用眼瞪着项羽，用力使眼色，要项羽寻机将刘邦杀掉，然而项羽却假装没看见，一点反应也没有。此时他无心杀掉刘邦，范增马上又取出自己的一块玉佩，瞪着项羽，一会儿举起来，一会儿放下，暗示项羽要赶快下决心。可是项羽还是没有一点反应，根本就不理这个茬。范增见项羽如此，真是毫无办法，心里那个急呀，看来只有自己办这件事了。范增悄然站起身来，到营帐外面找到了项庄，说：刘邦今日不除，日后必留后患，一定不能放过他，我看项王心肠太软了，难以杀他。不过你进帐敬个酒，静候舞剑助兴，找机会一剑把刘邦砍了。项庄说：好。项庄进帐敬完酒之后，对项羽说道：咱这军营当中也没什么丝竹歌舞能够助兴，就让我给大家舞剑助助酒兴吧，只当是玩呢。项羽没有那么多的考虑，就说：那你就舞吧。项庄开始舞剑，而人们都看得出来，项庄的利剑所向都在刘邦的身上，并且项庄总是用眼来瞟刘邦，刘邦的心不由得揪紧了，他是不是要杀我呀？此时席上坐的有项羽、范增、刘邦、张良四个人，在一旁伺候的就是项伯，跟刘邦来的樊哙等四员大将都没有在这里，如何是好呢？刘邦心想，弄不好今番命丧于此。然而项伯如今是刘邦的亲人，他不能不管，见状也是害怕，此番是我让亲家公来的，可不能让他在此丢了性命，于是赶紧对项羽说：一个人舞剑不能尽兴，让我陪他舞吧。于是项伯也拔剑陪着项庄舞起来，遮遮挡挡的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刘邦。项庄见如此很是气恼，这个继父到底是哪边的人啊？真想连他一块给宰了，可是不能真宰，他是项王的亲叔叔，连一根毫毛也不敢伤呀，这样就使项庄怎么也下不了手。项羽是至情至性的大丈夫，此时也许是喝多了，这样的情况下他竟然没有看出项庄是要杀沛公，也许他不会想到项庄要杀沛公。刘邦看大事不好，急忙走出大帐去找樊哙。樊哙问：里边怎么了？张良缓一口气：情况非常不好，此时项庄正在舞剑，说是助兴，其实是想杀害沛公。樊哙一听急了：那太危险了，我死也要和沛公在一起。说毕，樊哙提着剑拥着盾来到了帐前，守卫用双戟挡住了他不让进，那樊哙此时急了，用盾牌侧身一撞，便把守卫撞倒在地，然后闯入了大营。樊哙站在营内气愤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直视着项羽。项羽正喝在兴头上，忽然见闯进来一个视死如归的粗莽壮汉来，手按佩剑猛地站了起来，说道：你是哪个？怎么擅闯大营？
张良赶紧趋前一步介绍说，他是沛公的贴身护卫。项羽一听，心这才放了下来，他看见威风凛凛的樊哙，不由得赞叹说，真是一名壮士，来呀，给我赐酒。樊哙接过侍从递过来的一樽酒，道了声谢，一仰脖喝完。项羽说，真是一名壮士，再给他来一条猪腿。樊哙将盾牌反扣于地，把猪腿搁于盾牌之上，拔出佩剑切成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项羽本是个大英豪，当然也佩服具有英豪气质的人，今日真可以说是见到了对他脾气的人了。他说，壮士，还能再喝一樽吗？樊哙说，在下死都不怕，一樽酒算什么？秦王是禽兽，杀人不眨眼，滥施酷刑，因此天下的人才起兵将他推翻。原先楚怀王跟各位将军有个约定，谁先入关把秦灭了，便为关中王。现在我们沛公先入关把秦灭了，然而啥都不敢动，封了皇宫和仓库，到坝上驻军，全是为了等着项王来，之后派人把守函谷关，也为了防盗和防贼。沛公如此辛辛苦苦地为项王思虑，然而没有能够封侯，还几乎把性命搭上了。项王，你如果听信了小人挑拨离间的话，杀了像沛公这样有功的人，这不是在效仿秦王吗？自然，我觉得像项王这样英明义气的人肯定不会这么做事的。这话说的，本来因为喝了酒而脸红的项羽更红了，觉得很惭愧，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只说坐坐。刘邦趁着这个间隙说要去一趟厕所，把樊哙也叫了出来。刘邦到了帐外，好像获得了重生一样，想想刚才的事情真是凶险，他无论如何也不想再回去了，就对大家说，太凶险了，必须得马上离开，只是没有办法跟项王说一声当如何。樊哙粗声粗气地说道，干大事的人不拘小节，行大礼的人不拘小节，咱们此时是人家砧板上的鱼肉，性命都不保还跟他讲什么。刘邦见说，便干脆道，那我们就赶紧走吧。又转向对项梁说，子房就暂时留下来善后吧，他们是不会加害子房的。从小路回我驻军地最多20里，你估计我差不多回到我们大营了，再进去向他们告辞。张良说，沛公带了什么礼物来？刘邦说，我带了一对白璧，是给项王的，一对玉斗是给范增的。我看气氛那么紧张，所以就没拿出来，你留下来带我送给他们吧。张良嘱咐说，回去之时要小心。刘邦说，放心。刘邦非常细心，为了不弄出那么大动静，把要害自己的人给惊动了，就先舍弃了来的时候所带的全部马车和100多个随从，骑了一匹马，由樊哙、夏侯婴、晋强、纪信四员大将手拿利剑和盾牌，步行紧跟其后，保护着出了楚军大营。20里的路程，刘邦一行人走小路，很是快捷。张良一计向项羽告辞献礼。项羽问张良，沛公现在何处？张良说，沛公听说楚王还要罚他酒，因不胜酒力便先走了，此时可能已经回到了营中。项羽哦了一声，原来沛公已经走了，遂爽快地接过了张良送上来的礼物，搁于自己的座椅上。然而范增一听说刘邦已经回到了大营，就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气得嘴唇哆嗦着，拔出佩剑向刘邦送来的礼物用力劈去，玉斗随之被劈得粉碎。范增
怒声道：“项庄，你真是个无用的家伙，日后跟项王抢夺天下的人必然是刘邦，我们这些人全会被他灭了。”刘邦回到大营，立即下令诛杀曹无伤。

第十六章，刘邦封汉王。刘邦在鸿门宴上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然而项羽身边有个大谋臣范增，即使项羽一时对刘邦印象再好，也架不住范增总是在耳畔鼓噪，对刘邦依然疑虑未除。尤其是刘邦总是仗着怀王之约来压制项羽，这让项羽很是憋气。因此在封诸王的时候，就想着使刘邦远远地离开自己，省得惹自己心烦。鸿门宴后，诸侯都觉得自己在灭秦的过程里有很大的功劳，都想着自己该分点什么。可是如今这样的情况，谁来主封呢？于是都在私下里议论，应该怀王来分封。有人摇摇头，我看应该是项王。各方争论不休，一时也没有结果。项羽这时候也给楚怀王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改变怀王之约。然而怀王还是坚持己见，回答只有两个字，如约。项羽很气恼，于是干脆向天下的诸侯宣布说，怀王本是我们项家所立，他什么功劳都没有，如何进行封王？覆灭暴秦乃是诸位将领浴血奋战之结果，我提议尊怀王为义帝。项羽夺了主封权，依照自己的标准与想法进行分封，自立为西楚霸王，占了秦帝国的41个郡里的9个郡，并且皆为富庶之地。同时又分封了18位诸侯王，他的分封标准首先是把自己尊为盟主，其次就是旧诏入关，凡是符合这两项标准的就算是有功。项羽自然不能让刘邦当什么关中王，于是把关中地区分为3个区域。司马欣因为在溧阳，也就是现在的西安，任御院的时候救过项梁，因此被封为塞王，都城是溧阳，管辖咸阳以东的地区。董翳因为劝章邯降楚，所以被封为狄王，都城是高奴，管辖陕北地区。章邯在这以前已经被封作雍王，都城是废丘，管辖咸阳以西的地区。项羽问范增，应当如何封刘邦？范增说，巴蜀之地路远还很艰险，秦朝的罪犯一般都在那里安置，干脆就把巴蜀封给刘邦，让他当个汉王，对他说巴蜀也属于关中地区就行了。项羽点头说，行，就这么办。刘邦听说项羽要把自己封到巴蜀去，一时气得发疯，马上表示要跟项羽拼命。周勃、樊哙等人都急忙劝他说，沛公先不要着急，一定不能凭义气行事。萧何说，到巴蜀那个地方当个汉王总比自寻死路好吧。刘邦说，你如何知道我不当这个汉王便会死呢？萧何不客气地说，就现在的情况，如果真是打起来，我们能打得过项羽吗？到时候不就是死吗？周书上早说过，天欲不取，反受其咎。再说天汉这个名称多好啊，历史上能屈于一人之下，位于万人之上的唯有商汤和周武王，
要是沛公能在汉中当王，对百姓进行安抚，招贤纳士，利用巴蜀那个地方的优势，有朝一日还定三秦，夺取方会真正有希望。萧何的话很有分量，说的也很正确。刘邦忍怒听完，也不住的点头，当下就决定以大局为重，接受这个王位。汉王的管辖地是巴蜀二郡，但是刘邦还心有不甘，这次他不再硬碰硬了，他托张良送给项伯一大笔金银财宝，张良就连刘邦赏给自己的100斤两斗珠子都一同送给了项伯，请项伯想想办法，在项羽面前说说好话，把汉中郡也封给刘邦。在刘邦危难的时候，项伯都能为他挡刀剑，这一点小事儿算什么？于是便找机会对项羽劝说道，凡事最好还是不要做得太过分，就给刘邦加个汉中郡来安抚安抚他吧。因为是叔叔说话，何况那样对刘邦，项羽心里也有点愧疚，便没有任何犹豫，就把汉中郡给了刘邦。四月，诸侯王都相继开始奔赴自己的封国，刘邦也将要行动。然而这时候张良却说，汉中他就不去了，他要回到韩国了。原来张良的祖上一共当过韩国五代国君的丞相，韩国灭亡的时候张良的年龄还非常小，然而他对故国非常留恋。当项梁立楚王的时候，张良也顺便劝项梁立韩国的国君后裔韩城为韩王。张良说，如此能够多培植党羽和反秦势力。项梁从扩大反秦武装的角度着想，接受了张良的意见，立韩城为韩王，让张良当司徒，带领着1000多人马西去韩地。张良带着他的兵攻占了几座城池，然而没有多长时间，朝廷的军队又把城池夺回，张良他们没办法，就与颍川郡附近打起了游击。经过元山南下的时候，正于此驻兵的张良听说了，就马上带兵跟了刘邦。张良依靠刘邦的军队夺回了韩国故土的十几座城，刘邦让韩王留在阳宅，让张良跟自己一道南下攻打宛县。韩王感谢刘邦，就令张良一路护送着刘邦西行入关去灭秦。现在张良的任务已经完成，他就一心想着要回故土。刘邦很是不舍，拉着张良的手就是不放。张良对他的作用真是太大了，这一路西行好多事都亏张良了。在刘邦

启程去汉中的时候，张良也是对刘邦恋恋不舍，亲自到包中那个地方送别。他看刘邦没有把包鞋栈道烧掉，也知道刘邦心里想的是什么，说道：沛公，为何不把包鞋栈道全部烧毁呢？如此能够告诉天下人，您沛公再也没心回来了，这样项羽也不会对您有什么疑虑了。刘邦遂采纳了他的建议，把栈道尽数烧毁掉。包鞋栈道是盘旋在秦岭山脉当中的一条贯穿关中平原跟汉中平原的山谷栈道，南口名为包，属于汉中，北口名为鞋，属于眉县，有235千米长。秦军从战国时期就于山谷内削石头架木头，对栈道进行修筑，后来又经几次增修，被后人叫做包鞋栈道。此栈道这一烧掉，关中就跟汉中彻底联系不上了。项羽见刘邦把包鞋栈道都烧毁了，也算松了一口气，放心回彭城老家去了。因为张良助刘邦屡屡出主意破坏项羽的计划，项羽对张良怀恨在心，但一时没办法惩处张良，就迁怒于韩王。虽然尊敬叔父项梁，项羽依旧封韩城为韩王，可过后就是不放他回韩国，最后在彭城把韩王给杀了。而张良在知道韩王被杀后，又偷偷回到了刘邦那里。

0: 第十五章，鸿门见项羽。次日一大早，刘邦便率领一百多骑兵去拜见项羽。刘邦见了项羽，便恭恭敬敬地说：“臣和将军您曾经并力灭秦，将军您在黄河的北面作战，而臣在黄河的南面。没有想到的是，臣侥幸先入了关，灭了秦，又在这里跟将军相见。然而却有小人挑拨，让将军和臣之间有了些不愉快。”项羽是诚实之人，听了刘邦一番诡辩之后，感觉刘邦这个人确实不错，就说：“沛公，真是抱歉，想是我误听了曹无伤的言语，才会。”
1: 蜀中自有颜如玉，蜀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0: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嗅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第十七章，韩信拜大将。此时的刘邦情绪很低落，这一时间既丢人又丢地，使他像霜打的茄子。他本有十万人马，可此去巴蜀，项羽又削减了他的势力，仅准许他带走三万。虽然他在楚军和诸侯军队里人气非常高，数万人愿意跟着他到巴蜀，可是路途遥远，途中相继有许多将领跟士兵逃走了，剩下的士兵也是无精打采的，都觉得自己前途渺茫。然而就在这时候，刘邦又突然得到了一个几乎使他晕过去的消息，说是萧丞相

逃跑了。刘邦起初当然是不相信的，愣了半天说，什么萧丞相逃跑了？刘邦一时气得发狂，大声道，小人，都是小人，看我困难就离开了，谁离开都行，怎么你萧何也会离开呢？刘邦想大哭一场，然而浑身发冷打颤，一滴眼泪也哭不出来了。张良走了，萧何如今也走了，叫我刘邦怎么办呢？可是过了几天，萧何又自己回来了。萧何回到军中，赶紧去见刘邦。刘邦见了萧何，真是又高兴又恼怒，大声骂道，你这个萧何为什么逃跑？萧何镇静地说，臣不敢逃跑，臣是追赶逃跑之人去了。刘邦说，你追谁去了？萧何说，我追的是韩信。刘邦不信了，说，别再蒙人了，他一个无名无姓从来不显眼的人，你为什么去追他？然而萧何坚定地说，别人跑了也就跑了，但是这个韩信你到哪里都找不到啊，若您汉王只想当一个汉王，也许没有韩信也可以，若要想和项羽争夺天下，没有这个韩信可不行啊，就看您的志向了。刘邦冷静下来说，我要东进，总是缩在这里也就完蛋了。萧何说，您若要东进，如果重用韩信，他是会留下来的，可是如果还像之前那样对他不重视，最终他还会逃跑的，那样您后悔也就晚了。刘邦不知道一个小小的韩信有多大的能耐，是萧何如此的让自己重视他，但为了萧何，他还是说，那好吧，就任命他当个将军。没想到萧何还是冷冷地说，纵然您令他做将军，恐怕他也不会留下的。刘邦生气道，难道你让我拜他当大将军吗？萧何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倒是我军之大幸了。话说到这里，刘邦一愣，心想，萧何从来都是谨言慎行之人啊，不会乱推荐人的，难道这韩信真有如此能耐吗？于是刘邦要马上见见韩信，拜他为大将军。萧何却又阻拦道，这样草率，跟小孩子闹着玩似的，这也是韩信要逃跑的重要原因啊，如果您真是诚心让他当大将军，便应当选一个好日子，沐浴斋戒，正式的设个拜将台，安排一些应当安排的仪式才行。刘邦闻听此言，便笑道说，就按你说的办。原来这韩信是淮阴人，素有大志，喜读兵书，爱练武，原先在家乡的时候常背剑行走，可是由于出身贫寒，父母双亡，总是郁郁不得志。他曾依靠一位亭长，一段时间之后，亭长的老婆实在忍不下去了，终于有一天他很早便吃完了饭，把韩信故意晾在一边，韩信自尊心大伤，从此便和那亭长断绝了关系。韩信到城外钓鱼，有许多老婆婆在那里洗衣服，当中的一个老婆婆看韩信这个年轻人饥饿难耐，很是不忍，就送给他饭吃，连着十几日都是如此。韩信当然很是感激，就真诚地对老婆婆说，

我以后富贵了，一定会报答您老人家的。老太太听了这话很生气，说：你这个样子，什么时候能发达呀？我是可怜你，才给你饭吃的，谁要你报答？他的志向得不到人们的理解，使他非常痛苦，他也总是找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更可气的是，外人还总是因此嘲笑他，欺负他。一次，他走在街上，一群无赖拦住了他的去路，无论怎么说都不让他过去。那个头领的大汉粗声粗气地纠缠他说：韩信，你整日背着一把剑走在街上，都说你很厉害，你敢用你的剑把我杀了吗？杀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韩信只能说：让我过去。这群无赖就是不让，说：今天你就是不能过去，只有你拔剑把我杀了，你才过得去。看来今天真的是遇到麻烦了。韩信看着他们，脑海里翻腾着怎么办。凭自己的武功杀了这群无赖也不是难事，可是这样一来自己也就完了，自己长期的修炼也就白费了。难道就因为这一群无赖而葬送了自己吗？即使把他们打得缺胳膊少腿，自己今后的道路也会更加艰难。到底该怎么办呢？无赖们看韩信半天不说话，认为他是害怕了，就用手向后推他，嘴里道：你小子说话呀，臭小子，你不是很厉害吗？你杀了我呀。韩信无奈笑着说：我哪有那么厉害呀，都是谣传的，大哥们不要相信，就让我过去吧。无赖们见他服了软，很是开心，也更嚣张了，说道：过去可以，只要你从我裤裆里钻过去，就让你过去。周围爆发起一阵笑声，无赖们都起哄：钻过去吧，钻过去，就让你过去。韩信脸不由得红了，随之想伸手拔背后的剑，众人看他想拔剑的样子，又说：怎么，你想杀了我呀？来呀，杀呀，杀呀。但韩信还是把手从剑柄上放了下去，咬了下嘴唇，说：行，我钻。众人都瞪着眼睛看着他，他终于趴下身来，从人家的裤裆里钻了过去。此后周围的人都觉得他软弱可欺，他的日子也更不好过了。后来项梁带兵从淮阴经过，他便手提着他那柄三尺长剑参了军，希望从此自己的志向能得到施展。后来他在项梁的军营里只是一名无名小卒，也没有人会注意到他。项梁死后，他又被分配给了项羽，当了一名郎中，也就是小侍从。他也曾屡次试着向项羽谏言，可人微言轻，项羽连听都不听。刘邦封了汉王，要到巴蜀去，他便跑到了刘邦军中，跟了刘邦，可是依旧没有得到重用，只是当了一名管理仓库的小军官。于是韩信心里很郁闷。那一晚和13名同僚喝酒解闷，不免发了几句牢骚，酒后吐真言。韩信说：以我韩信之才，能够统领整个大军，驰骋沙场，而且所向无敌，进可以当王，退可以当帅，如今却屈居于此。这般朋友说：您要是能当王当帅，我等将誓死跟随您。由于人多嘴杂，没想到这酒后之言很快传了出去，并让刘邦知道了，以为他们是想要密谋发动军事政变，于是
把他们捅

0: 统统抓了起来，绑赴法场，准备处死。带刽子手咔嚓咔嚓，一刀一刀剁了那13个人，只剩下韩信的时候，韩信突然看见滕公夏侯婴路过这里，他明白滕公夏侯婴是刘邦的亲信，便不管不顾地大喊：汉王不是想要得天下吗？为什么还要诛杀壮士？那夏侯婴确实和汉王刘邦关系不一般。夏侯婴原是沛县县衙的一名专为官员赶车的车夫，爱好武功，为人仗义，因此和刘邦脾气相投，每次路过刘邦的泗水亭都要拐到刘邦那里和他说话。当县衙试补县吏，夏侯婴正有希望得到升迁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非常倒霉的事儿。有一次刘邦和夏侯婴切磋武艺，把夏侯婴给误伤了，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可是按照当时秦朝苛刻的法律，即使误伤了人也是要坐牢的。这事很快就被和刘邦不对脾气的人知道了，马上告发了刘邦，说刘邦身为吏员知法犯法。官府调查此事，刘邦拒不承认，夏侯婴为了维护朋友便做了伪证，说根本没这么回事，说告发之人是吃饱了撑的。于是那个告发之人便遭到了官府的惩处，此人不服继续上告，终于查明刘邦误杀了夏侯婴，由于夏侯婴做了伪证，便打了300棍，关进大牢1年多。当然升迁的事儿也不用再想了，当然这样却保住了刘邦。此刻滕公夏侯婴闻听韩信此言，感到此人出言的确不凡，就把韩信仔细打量了一番，只见他高大魁梧，气宇轩昂，于是赶紧下令先不杀。夏侯婴和韩信一聊，觉得这个人很不一般，于是马上报告刘邦。刘邦没太在意，便提拔他做了管理粮饷的中级军官，治粟都尉。这还远远不能使韩信展示自己的抱负，但毕竟是提高了级别，能够和更高一层的人说上话了。于是韩信又找到了丞相萧何，主动跟萧何深谈了数次，萧何对他的才华也非常惊讶，又在刘邦面前提到韩信。可是刘邦一直都毫不在意，当他们的队伍来到南郑的时候，已经有数10名的将领相继跑了。韩信寻思萧何必然在刘邦面前举荐自己多次了，只是毫无音讯，无奈之下就想着另谋他途了。那天晚上月光皎洁，韩信简单收拾了一下就悄悄离开了大营。萧何得到消息后顾不上先通知一下刘邦，便急忙跳上了马背追了出去。此时刘邦军中的将军们听说要拜大将军，非常欢喜，会不会拜鄙人为大将军啊？说不定有可能，等等吧。可是急至眼前才知道要拜的竟然是名不见经传的韩信，于是整个军队都震惊了。一番郑重的礼仪过后，刘邦诚恳地请韩信上座，说萧丞相屡屡举荐将军，萧丞相屡屡举荐将军，寡人非常希望能够和将军进行一番交流，还望将军不吝赐教。韩信真诚地说，对于汉王的拜将，臣衷心感谢。臣有2个问题，是否能恭请汉王回答一下？刘邦说，将军请讲。韩信说，汉王要是出兵争夺天下，兵锋所指是不是项王？刘邦说，那自然是他了。韩信说，汉王估计自己比强悍的项羽如何？刘邦好一阵子不说话，然而最终还是坦诚地说，我比不上项王， 韩信又说，臣觉得也是如此。臣曾在项王手下做过事，我来说一下他的三大弱点吧。一是匹夫之勇，嗓门非常大，一声怒吼令上千人下瘫。然而他不善于用人，仅可算作匹夫之勇。二是他妇人之仁，他对自己手下心慈手软，有礼且恭敬，但他的手下患病之时，他看见就会流泪，还会与人分享自己的食物。可是当他的部下有功劳应当进爵封官的时候，他把大印攥在手里棱角都磨没了，也不会舍得给人加封，此为妇人之仁。三是他不得民心，他虽然称霸天下，把诸侯都收服了，可是他所到之处无不毁灭，使天下百姓怨声载道，敢怒又不敢言，可以说他早就不得民心了。韩信的一番话说的汉王刘邦不住的点头。韩信接着说，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做些准备。一是用仁义来昭示天下，反其道而行之；二是用诚意有功之臣进行封赏，这样可以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三是让老兵做其他士兵的表率，让一心盼着打回沛县老家的老兵来对其他士兵进行影响和引导。刘邦听得认真，感到茅塞顿开。韩信接着为刘邦分析了他平定三秦的有利条件。三秦王是秦朝的旧将，跟着他们战死的士兵非常多，尤其是后来为了自保投降项王，使项王坑杀秦降兵200,000人，关中父老没有不对他们恨之入骨髓的。仅因为如今项王势大，关中父老方不敢轻举妄动。然而很明显，老百姓一定不会支持三秦王的。汉王入关之后，什么财物也不拿，把秦朝的苛刻法律都废除了，约法三章，深得关中百姓的拥护。汉王失去了汉中，关中的父老都晓得以怀王之约，也都明白汉王失去关中的原因，所以汉王什么时候都可以进入关中之地。三秦大地仅有您的一张布告就能平定。刘邦听了韩信这些深透的分析，真是豁然开朗，高兴奋异常，直拍自己的脑。
1: 北京时间9: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 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9: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上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9: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晴，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风微风，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微风，最低气温7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3: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4: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5: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5: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第18章，回马定三秦。刘邦率领他的人马来到了南郑，为了重返关中，刘邦采纳了韩信的建议，先派一小部分军队假装修复栈道，来吸引章邯的注意力，暗中由韩信亲率汉军主力自南郑北边翻越秦岭，一路北上突袭陈仓。谁也不知道刘邦新任的大将军韩信是何许人也，到底是什么来头，因此都不加防备，章邯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包斜栈道上。他心想，要修复着被火烧的包斜栈道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我倒要看看你汉王想要干什么，我就守在这里。然而令章邯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这时候韩信正带领精兵翻过秦岭，出大散关直逼陈仓。当韩章得到消息的时候才从梦中醒来，哦，原来刘邦走的是这步棋呀，真是奇才。急急忙忙调集人马应战，由于太过仓促而被韩信打得败走陈仓。章邯还未定下神来，在右扶风的 郝志又被韩信夺取。而另一方面，刘邦的部队已经到了咸阳，刘邦手下的士兵大多数是崤山以东之人，归乡之情激励着大家奋勇前进，真是势不可挡。还有一部分兵将是刘邦当汉王后在巴蜀招募的少数民族，他们走山路如履平地，作为前锋战斗力非常强。刘邦兵分两路，对塞王司马欣和狄王董翳发动进攻，这两个王没有怎么抵抗，就归顺刘邦大军。这一次刘邦定三秦只用了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关中之地便差不多被完全收复了，真可谓迅速，而且收获非常大。此时的项羽心里就是再急也是分身乏术，他那里正和田荣、田横兄弟俩打得不可开交，真是顾不了这头了。对项羽分封诸侯心怀不满的不仅是刘邦，田荣也是其中之一。田荣是齐国最初起兵反秦的田丹的堂兄弟，田荣把田丹的儿子田氏立为齐王，实际上还是他在掌控着齐地。这次项羽没有封田荣为齐王，主要是因为当初项梁兵败的时候没有出兵救援，造成了项梁的战死。后来田荣既没有参加巨鹿之战对赵国进行救援，也没有跟着项羽入关，当然不会封他了。当年的事情是这样的，田丹跟他堂弟田荣将齐地攻占以后，田丹自立为齐王，于就位之时被章邯所杀。章邯乘胜之势率兵以东阿田荣进行围歼，救了田荣，章邯往西逃跑，项梁率兵进行追击。然而就在这时，田荣却听说齐地发生了重大的变故，齐人借田丹战死的机会把亡国之君齐王建的弟弟立为齐王。田荣很是气愤，不管不顾的率兵杀了回来，将新立的齐王驱逐出了齐国。新立的齐王跑到了楚地怀王那里，新立的齐相跟将军们全被迫躲到了赵国。田荣当即把田丹的儿子田氏立为齐王，自己出任丞相，让自己的弟弟田横担任将军，平定了齐地。这时候正面战场上项梁还和章邯打得难解难

楚怀王说，人家齐王走投无路投奔了我，我若是把他们给杀了，那真是不易。同时赵国也没有答应田荣的要求。田荣见如此，心里不是滋味，对手下人说，被毒蛇咬了便必须断腕，咬了脚便必须断脚，之所以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就是为了保命。如今逃到楚国的齐王与躲在赵国的齐相危害到楚、齐、赵三国，比毒蛇咬手足还危险得多。你们不杀他，我就不会出兵。田荣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断送了项梁，也从此跟项羽结下了很深的仇。项羽大封天下诸侯的时候，把原齐王田氏调到了胶东，封作胶东王。齐将田都由于曾经参加救赵，后来又跟着项羽入关，因此封他当齐王。原齐王建的孙子田安曾经帮项羽把冀北几座城池拿下，之后又领兵投靠了项羽，所以被封作冀北王。田荣却什么都没被封。田荣大怒，于汉元年五月带兵攻打齐王田都，田都大败，逃至楚国。虽然田氏被封作胶东王，然而田荣不让他赴任。田氏由于惧怕项羽又不敢去，于是不经田荣的同意就私自到了胶东。这样做把田荣给惹恼了，

这一年六月被田荣杀死。七月田荣又出兵把冀北王田安给杀了，一个人在齐地称霸。原先项羽把齐地划分成三个区域，主要就是先使他们三方相互制约，来确保楚地的安全。田荣这一弄就把项羽的计划全打乱了，项羽又怎么会无动于衷呢？田荣也怕项羽找他的麻烦，就和那些不满项羽的人联系。他找到了一个叫彭越的，这个彭越本来是昌邑的一个渔民，后来由于穷困就当了强盗，在他们那个地方相当有名气。秦末大泽乡起义后，有人对彭越说，如今天下的豪杰全都反秦了，你为何不起来也大干一场呢？彭越说，现在两条龙刚开始斗，再等等看。一年之后，当地几百名年轻人聚义起来，要请彭越当他们的首领。然而彭越还是不愿意，他见他们那个样子是非要如此做不可，说道，明天早晨日头出来之时在此齐聚，迟来者斩。次日早上有十多个人都来晚了。彭越说，你们要我当你们的首领，可是又不遵守纪律，竟有这么多人迟到，如此不可能全斩，就把最后一人斩了吧。大家笑道，没有必要如此吧，以后不再迟到不就行了吗？他们以为是闹着玩呢，哪知彭越迅速拽出最后那个人，一刀就把他给斩了。这些年轻小伙一下子就呆了，从此对彭越既敬又怕，再也没人敢违反纪律了。在刘邦西进入关的时候，彭越帮助刘邦对昌邑进行进攻，然而没能攻下，刘邦继续前进，彭越领着自己的人潜伏于巨野。项羽对天下诸侯进行分封的时候，已经拥有10000人马，因为他不符合项羽分封的标准，也不认识项羽，项羽也不曾注意到他。

因此什么也没封他。田荣命人给彭越送去了一枚将军的大印，想让他在梁地起兵反抗项羽。彭越得了田荣的将军印，马上起兵反楚。项羽派萧县县令萧公角去应战，被彭越杀得大败。田荣在齐地，彭越在梁地，闹得很是顺手。这时候陈馀又找来加入了他们这一方。这个陈馀在赵地很有名，反秦时出了不少力。项羽在分封天下的时候，听说陈馀比较贤能，并且对赵地有功劳，便把他们的家乡周围的三个县封给了他。陈馀觉得封给自己的实在太少了，他觉得他的功劳无论如何常山王张耳差不多，张耳能封王，为何只给我三个县？真是太气人了。如今陈馀见唐荣和彭越表示对分封不满，就也偷偷的让使者对田荣进行游说，说项羽这个人身为天下的霸主，私心太重，处事实在不公平。他将原来的诸侯王都分到了偏远穷困的地方，把原来他手下的将领分到了富饶的地区，特别是赵王歇竟然被封在了边境，这是太不公平了。如今大王起兵，不就是为此不义之事鸣不平吗？因此还望大王借给我一些人马，帮助我把常山王张耳给赶走，恢复赵王歇的地盘。事情成功以后，赵国还能做大王的屏障，相互照应，共同守护我们的国土。田荣听了心里很是高兴，我光注意彭越了，怎么就没想到他陈馀呢？这样我们的力量就更大了。田荣当时就答应了借兵给陈馀。陈馀领着自己的人马联合田荣的军队，把常山王张耳赶出了赵地，跑到了刘邦处，然后把赵王歇接了回来。赵王歇为了报答陈馀，就封陈馀做代王。面临此种局面，项羽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是先打田荣，还是先打陈馀，或是先去平刘邦。就在这时，项羽突然收到了张良的两封信，一封信是张良自己写给项羽，说汉王失职于巴蜀，仅仅是想要得到他应当得到的关中而已，只要能达成怀王之约便行了，绝对不敢擅自再往东进军。还有一封信是田荣和陈馀给各个诸侯王写的，说是齐王要跟赵王联合起来与共同灭项羽。项羽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先顾眼前，田荣距离自己的都城这么近，他在那里作乱对都城的威胁实在太大了，等先灭了田荣之后再腾出手来收拾刘邦，最后回头再打陈馀。项羽决定之后就出兵攻齐，田荣应战。然而田荣根本就不是项羽的对手，只一仗就被项羽打得丧失了元气，仓仓惶惶地跑到了平原。他跑到那里之后被当地百姓杀了。击败了田荣，项羽的军队一路北上齐地，然而他们的军队一路上烧杀抢掠，像强盗一样，因此引起了当地百姓的集体反抗。田荣的弟弟田横趁此机会收据齐军，转眼功夫就又有了几万的人马，更是公然对抗项羽，和项羽打起了持久战。项羽身陷齐地，左右都是围攻他的人，便应接不暇，一时难以抽身。这样就给了刘邦一个很好的机会。刘邦韩信是多么聪明的人啊，抓紧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三秦给吞并了。
使天下的诸侯王全震惊了。殷王司马昂是个见风使舵的人，见刘邦有独霸天下的势头，便宣布归顺刘邦。项羽见司马昂反了，就命人去平定，司马昂随即又归顺了项羽。后来刘邦兵出函谷关，司马昂又反叛项羽，归顺了刘邦。

0: 第十九章，刘邦哭怀王。刘邦不同于那些只会读死书的迂腐读书人，他具有非常超前的意识，他的思想是不受当时政治阶级的宣传束缚的，他很明白那些都是在维护他们的统治而已，因此他也根本不会有什么忠君思想，他有的只是聪明地利用这一思想来让别人忠于自己。当刘邦的大军打到新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伊川的时候，刚好碰上了一个名叫董公的老人。这个董公拦着刘邦的车辆就是不让走，非要和刘邦讲一件事。董公一把鼻涕一把泪向刘邦诉说：韩王啊，你现在实力这么大，可一定要为楚怀王报仇啊！楚怀王已经被项羽这个蛮横祸害死了。刘邦忙命夏侯婴勒紧马头，停住车辆，免得冲撞了老人。刘邦听了老人的话，也是吃了一惊：楚怀王被项羽杀了。董公说：
1: 是啊，汉王，项羽把怀王奉为义帝，却迁至南方，当时就下令截杀。今年四月，他命九江王秦布在郴城把义帝杀害了。
0: 说罢又痛哭。这下刘邦也明白了，顿时也用衣袖掩住脸和董公一起大哭起来，一时间他的军队也哭声一片。当然了，刘邦的哭一大半都是假哭，大都是哭他半生命运坎坷不得志，创业又是如此多艰的。但这次他是顺应民心而哭，然而他又可以利用这一民心讨伐项羽，这样项羽也就成了公敌。刘邦哭道：项羽你个贼人，你怎么下得了手害怀王呢？本是君臣，你这是大逆不道呀你。像你这样的人若成了气候还得了啊，怀王本是楚王之后，对你不薄，仁厚博爱，有了他，我们百姓心里都有了主心骨啊。想当初你杀宋义，擅夺军权，自立为王，怀王都不予追究了，还封了你当了上将军，谁知你狼子野心，怀王还是被你杀害了。我虽然与你同是怀王，友谊深厚，情同手足，现如今还如何与你做兄弟？我从今以后与你势不两立，一定要举兵讨伐你，为怀王报此血仇。 刘邦的哭让人们都非常激动，
2: 汉王真是仁义之士。
0: 萧何等人也在旁边劝个不停：
3: 汉王，人死不能复生，大家都非常悲伤，但哭也是哭不活的呀，最重要的是号召天下诸侯共讨项贼呀。
0: 刘邦于是大声宣布：为义帝举办国葬，全体士兵一齐哀悼，寡人要为义帝哭祭三天，寡人要视同天下诸侯王共讨这个大逆不道之贼。全体将士也都拿着兵器振臂高呼：
4: 共讨逆贼，共讨逆贼，为怀王报仇，为怀王报仇，汉王，汉王。
0: 道旁的老百姓也和士兵们一起高呼。天下的诸侯对于此事也都非常愤慨，一致要讨伐项羽这个逆贼，不管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还是真正愤慨，反正都要置项羽于死地。公元前205年，刘邦东进攻打项羽。刘邦此次东进真可以说是声势浩大，那是诸侯联军啊，共有56万多人。刘邦 第一次率领如此规模庞大的军队。在此期间还要特别提一下王陵，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了刘邦的队伍。这个王陵也是刘邦的同乡沛县人，在沛县的时候本来就和刘邦关系不错，由于那时他在沛县是个有名望的人物，为人又豪爽，刘邦总是称他为大哥。在项羽当初拉起队伍的时候，他自己也拉起了一支几千人的义军。起初由于刘邦以前在沛县的时候不如他，因此他拉起队伍后并没有归到刘邦队伍中去。随之刘邦的队伍不断壮大，入咸阳，倒秦宫，当汉王。他看到了刘邦的可取之处，于是便诚心来归附刘邦。而楚霸王项羽听说了这件事，就去抓王陵的母亲，并把他的母亲软禁了起来，说如果你的儿子归降我，我一定重用他，让你们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然而王母很是不屑，王陵遣使者前去楚营看望母亲。母亲对他遣来的人说道，让灵儿好好侍奉汉王吧，汉王是能成大事的长者。说完王母就扑向了武士的剑，那剑尖扎进他的肚子里，他流血而死。这件事令项羽很厌恶，不禁大怒，下令将王母的尸体丢进了油锅。第20章，大胜至大败。刘邦率领诸侯联军，高举正义的大旗，上下一心，从一开始东征就所向披靡，势如破竹。也不知道项羽的军队是感觉心里有愧，还是别的原因，刘邦顺应天时，很快攻占了项羽的国都彭城。刘邦攻占彭城后，将项羽在彭城的所有资产尽数没收，收入丰厚。项羽几乎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全都存在了彭城。然而此时项羽不在彭城，他在胡陵。项羽得到彭城被刘邦联军攻占的消息也急了，彭城是项羽的国都啊，是项羽的心脏，再怎么理亏也要夺回来。他麾下的将士们可能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再懈怠也要舍命夺回来，不然他们就快玩完了。于是项羽部队也上下一心，立攻刘邦联军。如此形势就对刘邦联军不利了。前面说过，人在得意的时候很难不忘形，刘邦这样的聪明人物也难以避免。由于连连的胜利，刘邦和那些诸侯王也想着应该痛痛快快地庆祝一番，于是每日大摆宴席。然而却不成想，项羽此时已经带着3万精兵从山东回师了。

项羽偷偷地从彭城东西两边绕行过去，一直向西边的萧县插去。一天天刚亮，项羽的军队就开始向刘邦在彭城的军队发起了突袭。刘邦防不胜防，准确地说是根本没有想到，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到中午时，刘邦的军队已经被击溃，死亡人数足有10来万人。刘邦急急惶惶，悔不当初。刘邦的军队连连败退，被项羽一直赶到灵璧东南边的睢水附近，10几万人马无路可逃，只好跳进水里，使河水都被塞得流不动了。此时刘邦的军队可真是惨了，都不像是军队了，就像是被赶走的大批猪羊，可以被人家任意逐鹿。刘邦自己也被团团包围，眼看性命不保。然而就在此时，从西北边刮起一阵狂风，漫天漫地，直卷向项羽的楚军，把楚军卷得像是突然被黑煞神裹住了一样，顿时大乱。这时刘邦率领他的10几名部下趁机逃出了包围圈。当时刘邦只顾紧急应对项羽，只顾逃命，没有顾得上家人，突然想起得马上回到家中营救，那项羽肯定会让人到沛县危害自己的家人。想到此，刘邦心急如焚。虽然他刘邦平时大大咧咧的，遇到什么事儿都好像不在乎的样子，其实他是个很顾家的人，对父母孝顺，对兄弟情深意重，对妻子和孩子更是关爱有加。而此时刘邦在沛县的家人也是仓皇出逃。刘邦带人回到了自己家，一看家里空空荡荡，一片狼藉，一个人也没有，于是又赶紧折身逃亡。刚走了不远，就看见前面路上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小的影子在晃，刘邦心里惦记着是不是自己的一双儿女，便留心细看，没想到果然是自己的孩子，于是过去不由分说，一把就将他们扯到了车上。两个孩子脸上也都满是凄惶，马车往来奔波，马匹也已疲惫，又放了两个小孩在上面，自然是跑得没有先前那么快了。这样项羽的追兵就追了上来，如果追上来，刘邦还有的活吗？于是刘邦命令夏侯婴拼命地赶车，夏侯婴也拼命地抽打着马匹，恨不得使他们飞起来。此时的大路上也真是畅通无阻，可是后面的追兵也来得快，刘邦急得火上墙，眼看追兵就要抓住他们了，双方只有10几步之遥，追兵近了，更近了，怎么办？刘邦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向来是不怕死，可是他一死，他的军队也就完了，他的雄心，他的事业，他的梦想也全完了，怎么办？应当如何？他看了看身边的孩子，他是非常爱他的孩子的，此次回来就是为了救他们，难道把他们舍弃？想到这儿，他的心里一阵剧痛，虎毒还不食子，何况是人呢？但他还是痛下了决心，很快的抓起了儿子和女儿丢了下去。刘邦最后看了一眼孩子，发现他们脸都绿了，他们此时肯定不理解自己的父亲吧，肯定会非常痛恨自己的父亲吧。刘邦闭上了眼睛，他的心在剧痛中流血。然而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两个孩子回到了车上，坐在他的身边。原来夏侯婴看到此情此景，飞身又把两个孩子拽上了车。夏侯婴是看着这两个孩子长大的，整天叔叔长叔叔短的叫的，在他心里他们也是和自己孩子一样，他怎么会忍心在这种危急时刻丢下孩子不管呢？刘邦也懂得夏侯婴对两个孩子的感情，可在这两军阵前怎么能顾及这些呢？

S 一上来，马车又跑得慢了，刘邦伸手又抓起两个孩子丢了下去。然而夏侯武大叫一声，不能丢下孩子，又飞身把孩子拽了上车。刘邦见孩子又上了车，大叫道，现在我命悬一线，难道要我们都死吗？夏侯婴说，反正不能丢下孩子。然而刘邦又把孩子踹下了车，此时的夏侯婴也不听刘邦的话，又把孩子拽上来，大声叫道，汉王，就带上两个孩子吧，我一定会把车赶得飞快。然而这样马车就能跑得更快吗？刘邦说，难道我就不心疼孩子吗？他们可是我的骨肉。于是再一次把孩子丢了下去。夏侯婴这个人也很执拗，宁可反复违抗命令也不能丢下孩子，又把孩子拽上来了。刘邦急了，甚至拿剑对准了夏侯婴，大怒道，你这个干不成大事的家伙，我杀了你。夏侯婴毫不在意，说，就是杀了我，我也不放。两个孩子很恐惧，都不敢挨着刘邦，相抱着躲在了一旁，看着这一切，生怕又被丢下去。此时带他们最亲的人是夏侯婴，他们心里也依赖着夏侯婴。刘邦真想把夏侯婴杀了，此时心里又深恨夏侯婴，可是杀了夏侯婴，谁为他赶车呢？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如何是好呢？他此时也真有些灰心了，心都流泪了，他很是悲哀。此时追兵已至，来的是项羽手下的两名大将，为首者叫丁公，他们以前相互认识的。刘邦凄惶地向后看着他们，说，寡人今番真是穷途末路，难道两位英雄真的容不下寡人吗？刘邦几次丢弃自己的孩子，已是心力交瘁，此时已被追兵追上，形象更让人顿生怜悯之心。丁公闻听此言，内心也很不好受，想刘邦昔日何等威风，待人也仁厚，今番却落此地步，刘邦这样使丁公不忍再抓他。于是丁公便停下来，大伙儿都看着他，他一挥手中的大戟说，不要再追了，撤。于是便把刘邦给放走了。刘邦虎口脱险，儿女也保全了，内心非常感慨，五味杂陈。但是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吕雉从家里逃出来后，走小道去寻刘邦，却和项羽的军队碰个正着，被他们抓走了。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0: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6: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5: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2: 10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7: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8: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6: 城府华章。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
0: 声音的盛宴。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
1: 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
0: 现在起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铺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临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疫情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7: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8: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7: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9: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

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中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1: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晴，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风微风，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微风，最低气温7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
0: 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3: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4: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5: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5: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第21章，随和说情不。彭城大败之后，诸侯一看大事不好，如今还是项羽强大，别因此而危及自身啊，于是就连忙归顺了项羽。刘邦逃啊逃，一直逃到了夏邑，停下来歇息的时候，刘邦问张良，寡人想要舍出函谷关，以东之地作为封赏，你看如今哪个人会和寡人一道干大事呢？刘邦在遭受大的挫折的时候，这是在思贤臣，激励将士了。这一拜给他的教训真是太深刻了，他不能不深思，不能不吸取教训。张良回答说，项羽军中的九江王情部曾是楚国一员非常勇猛的将军，如今和项羽关系不是太好，我们可以争取过来。彭越原先曾经接受过齐王田荣的授意，在梁地和项羽对抗，这两员大将对汉王都非常重要，我们军中现在的将领恐怕唯独韩信还可以，有将帅之才，你要想用函谷关往东的地方来封赏他们，就一定会把项羽打败。刘邦认真的听着，沉思着，不住的点头说，就依子房之言吧，这函谷关以东的地方可不是一块小地方啊，那是以后大汉王朝的一半江山呀。但刘邦就是这么有气魄，再说那九江王情部本是项羽麾下最为勇猛的将军，可以说是勇冠三军，当初项羽之所以能够在巨鹿大败秦军，就是得益于情部。那时候他奉项羽之命，带领着20000精兵率先攻进秦军，以少胜多，然后项羽孤注一掷，把全部的兵力都用上，把秦军打得哭爹叫娘。后来项羽大封诸侯，情部因为战功卓著而被封为九江王，但是在项羽对齐国进行攻打和这次彭城之战当中，他都表现得很冷漠，尤其是这次彭城之战，他根本就不插手，而是做壁上观，这都被细心的张良留心到了。张良断定 是项羽和秦布之间有了矛盾，但是秦布驻军的地方刚好是楚国的后方，若是能够让秦布倒向刘邦，就能够在楚国以南项羽的大本营后方开辟一条崭新的局面。刘邦经张良这么一点，心里顿开一片天地。他抬起头来看了看他手下的人，然后叹了口气说，只是可惜这些都是难以胜任大事的人呢。下边的人听到了刘邦此言都很漠然，不敢说话。但是一名侍从突然站了出来，对刘邦说，汉王，您说的大事到底是何事？刘邦看了看他，原来是能说会道的随和。刘邦说，哪个人能够为寡人去淮南一趟，说服秦布归汉，让他在齐地拖住项羽几个月，那么寡人的大事必成。随和听了刘邦的话说，那汉王就命我去淮南一趟吧，我虽不才，但一定能够说服九江王归汉。刘邦又看了他一眼说，那就辛苦您了，可派20人和您一同前去淮南。随和说，谨遵汉王之命。随和一行来到秦布所在的淮南，随和先找到了一个主管膳食的太宰，替自己向秦布活动一下。可是待了3天还是不见秦布召见自己，他便又到了那个太宰的家里，直截了当地对太宰说，九江王不想见在下，必然是想着项王强大而汉王示弱吧，这刚好是在下这次来淮南的主要原因，也是九江王最应当清楚之事。要是九江王认为我是信口胡诌，可以先将在下与20名随从当街杀掉，来表明九江王对项王的忠诚。太宰无言以对，就把这番话即刻转给了秦布。秦布一听此话有理，那就见见他吧，于是连忙召见随和。实际上秦布和项羽并没有太大的矛盾，两个人的那些矛盾是由田荣和项羽开战及刘邦攻打彭城而引起的。项羽发兵攻打田荣的时候，曾向秦布征召人马，然而秦布说自己身患重疾不愿意去，仅派了一名部将领着数千人马跟随项羽出征，这让项羽心里很不高兴。在刘邦攻打彭城的时候，秦布还是称自己有病而不去救援，项羽偷偷回来打刘邦收复彭城，秦布还是不管不问，这让项羽更恼怒，好几次让人去对秦布予以斥责，又说要召见秦布。秦布心里很害怕，担心一去就回不来了，因此也不敢去，于是两人之间便有了嫌隙。随和和秦布一见面，随和劈头便说，九江王和项王是何亲戚？九江王说，我仅仅是被分封在楚国的南面，面北称臣，跟项王能有什么亲戚？随和紧接着道，那九江王跟项王都是诸侯王，都是楚王的臣子，必然感觉是楚国强大，能够依赖，能够确保九江国的长治久安。既然这样，那当初楚国讨伐齐国的时候，九江王按理应当亲自率兵冲锋陷阵，替项王解围才是，可是您却仅派了4000人马敷衍了事，难道说向楚王称臣就可以这样做吗？并且在汉王进攻彭城的时候，项王在齐国难以顾及，不能分身，按理

楚江王仔细思量，虽然楚国眼下势强，到底背负着不义之名，不得人心。项王背弃盟约，甚至将义帝也杀了，总是感觉打了几次胜仗，很是强大。现在汉王退守成皋和荥阳，刚好能够利用巴蜀地理形势和大量的物资，分兵驻守关中要塞。如果项王带兵打进汉王的地界，当中还隔着梁国，想打也没得打，想攻也攻不到。再加之军粮物资全要从千里之外运来，也的确是耗不起。纵然楚军能够打到荥阳和成皋，那么仅是坚守不出，楚军就会难以自处，无法脱身。因此说，实际上楚军也没有什么厉害的。九江王不跟具有强大优势的汉王联合，却将自己的前程托付给早晚不保的楚国，在下很是不解呀，您到底是怎么想的呢？话说的直接些，在下并不觉得您的淮南兵把项王打败，但如果要困项王数月，那是很容易的事。如此的话，汉王就能够趁此时机把天下给打下来。很自然的，如果九江王答应举兵归汉，汉王已经说了，打下天下以后，一定会分给您土地来答谢于您，那时您拥有的土地也就多了，何止是淮南之地呢？此次汉王遣在下专门向您大胆地提出最好的建议，还望九江王您认真思量思量。情部听完随后，情部听完随和的话，仔细地掂量了一下，便有了归汉之心，然后下决心说，行，这事儿就依汉王，以后我就跟随汉王了。然而虽然情部暗地里答应了归附刘邦，对外还是保密的。这个时候项羽派遣的人也在他这里呢，急等着他出手帮助项羽打刘邦。随和也是个细心而聪明之人，纵然得到了人家的话，毕竟是口头上的，他还是不放心。他很明白，若不确定了，就有可能发生变化。他得知项羽派的人此时也在这里，便决定将此事生米做成熟饭。那一天，情部正和项羽派来的人交谈，随和便闯了进来，径直走到了项羽派来的人面前，坐了下那个位置，对他说，九江王已经归附汉王，楚国如何还让他出兵攻汉呢？情部没有想到随和会突然来这一手，一时惊的是说不出一句话来，更不知道如何是好。然而项羽派来的人反应比情部快，随即起身要走，此时的随和哪会让他走啊？随和马上向情部提示道，我们的事情既然已经谈定了，此时可以将此人杀了，不可使他溜掉。情部经他一提醒也反应过来，此事至此已坚定了信念，遂拔出剑来大喝一声，哪里走，一剑就把项羽派来的这个人穿了个透心凉，血流一地。然后情部正式宣布举兵归汉反楚。项羽得知情部归顺刘邦的消息后，很快命项生和龙聚两名大将对情部的淮南发动进攻，情部也马上应战，两军对垒。龙聚说，情部逆贼，项王一向对你那么好，还封你为王，你为何不图回报还反了？情部说，他项羽自恃勇力，居功自傲，眼里有谁。两军开战，情部最终还是败在了龙聚的手下。情部想要率兵找刘邦去，可又害怕走大路会被项羽追截，随和说，走大路不如走小路。于是情部便与随和一同自小路投刘邦而去。

第二十二章，三诸侯叛汉。麻烦一般都是和失败紧密相连的。刘邦逃到荥阳，项羽的部队在后面咬牙不放，自彭城一直咬到荥阳，跟汉军又在荥阳南部的荆索之间大战一场。项羽有很多骑兵，刘邦认为这样对自己非常不利，自己也得赶紧组建一支骑兵部队。可是自己的军中懂得骑兵战术的人非常少，要哪个为将呢？就在刘邦为此发愁的时候，郦基说，若要组建骑兵，臣觉得李泌、骆甲可以为将，因为他们二人在秦军的时候就是骑士啊。经郦基一提醒，刘邦便马上要拜二人为将。然而二人却回绝道，我二人皆为秦军降卒，恐怕士兵不信服，难以担当此任，还望汉王您派一名亲信为将，我们可以做他的副手。刘邦一想也对，于是拜灌婴为将，李泌、骆甲为左右校尉。这支骑兵组建后，在荥阳东把项羽的骑兵打得大败。到这个时候，楚军才不敢越过荥阳再往西进。然而这时候北边又出现了麻烦事儿，那是他们诸侯联军内部的麻烦事儿。赵国、西魏国和代国叛汉。赵国叛汉是因为代王陈馀从中挑唆，当初陈馀出兵是向刘邦提出条件的，那就是要刘邦把张耳杀掉。然而这个要求刘邦根本做不到，因为张耳和刘邦从小就是好朋友，他怎么能把这样的好朋友杀掉呢？但是刘邦为了促使陈馀出兵，就把一个长得很像张耳的人杀掉了，然后又把人头给陈馀送过去。人长得非常像，再加上人一死相貌有些变化，因此也根本辨不出真假。陈馀一看大喜，果然是张耳，因此顺理成章地参加了刘邦的联军。赵王也跟着参加了。后来陈馀知道了张耳并没有死，明白是刘邦在骗自己，顿时大怒，说什么也不跟着刘邦干了。赵王跟他一样也不干了。而那个西魏王魏豹先是对刘邦说，兄弟的父母都已年迈，兄弟此次出来已久，很是想念父母，也来信催归，因此我想要回去看望看望父母，希望汉王您能够体谅，以后有事可以随时通知本王。刘邦也没办法，说既然如此，那你就回去看望二老吧，待寡人向二老问好。可是等魏豹一过了黄河，便马上翻了脸，将黄河的渡口封锁住了，意思也就是和刘邦划清了界限，不跟着刘邦干了。对于赵王和代王的叛汉，刘邦心里并没有太难过，自己在困难时期正所谓树倒猢狲散，如今自己虽没有倒，但也是吃了大败仗，狼狈不堪。然而见魏王也叛逃了，他就坐不住了，因为他心里很清楚，魏国对自己真的是太重要了。这西魏国在现在的山西，由那里南下能够把刘邦所处的荥阳的补给线给掐断了，而西进能够威胁刘邦的关中老窝，这刘邦能不急吗？便赶紧派郦基去问西魏王到底是为什么，并希望他回心转意，重回汉军联营里来。郦基也是义不容辞，当即受命。郦基过黄河到了西魏国大营，见了魏豹之后，魏豹一脸无奈的样子，对郦基感慨道，人这一辈子太短暂了，就像白驹过隙一样，转眼就过来了，我实在是想过得舒心一点。然而跟汉王在一起
他总是动不动就骂我们，好像我们是他的属下一样。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卫报说什么也不愿意归汉了，任李一基再有能耐把天说破他也不回。李一基也没办法，只好回去。其实这西魏国叛汉的内在原因很有意思，原来卫报有一个名叫伯姬的妃子，是当初伯姬的父亲跟魏国的宗室女司通所生。成人之后，母亲看女儿长得非常美丽，便央人为自己的女儿相面，看她福运如何。这位相面先生看了伯姬之后，对他的母亲说，您的女儿面相非常高贵，将来生下的孩子也定然能够当上皇帝。当初喜得伯姬母亲不知如何是好，便偷偷告诉了女儿。待魏豹封了魏王后，伯姬的母亲便主动将女儿送到了魏豹那里，当了他的妃子，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能够生一个皇帝出来。在睡觉的时候，伯姬又将这件事儿悄悄对魏豹讲，这个魏豹内心欢喜的不行，心想他生个儿子能当皇帝，那我不是老皇帝吗？可见我也能当皇帝。因此魏豹也是胸有大志，他能长久的跟刘邦干下去吗？那肯定是不能的。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0: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
1: 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
0: 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1: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3: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4: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4: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第23章，韩信平三国。这魏豹在行军打仗方面也确实很有能耐。当他率兵过了黄河后，便于蒲坂做了重点军事防护，立即回来向刘邦汇报了在魏豹那里的情况。刘邦很是生气，问他说，谁是他们的大将？立即回答说，柏植为大将军。刘邦轻蔑道，庶子岂能挡住我们韩信？又问李基说，谁是他们的骑兵将军？李基说，冯敬为骑兵将军。刘邦说，这个人原是秦将冯无泽的

是个闲人，但岂能挡住我们骑兵将军灌婴？又问李吉谁是他们的步兵将军。李吉说，像他为步兵将军，这个人不是我们曹参的对手，我们很快就能把他们拿下。于是即刻派韩信去攻打西魏，一定要把西魏灭了。韩信分析具体情况，认真制定了战略，依旧以以前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打法，于西魏重点防护的对面，也就是离晋关的黄河渡口上，聚集了很多的船只和军用物资，并且让一些兵卒给魏豹制造了一个假象，放出话说要于进口处强渡黄河。因此西魏国的重点军事防护全都放在了这里，其实他的精兵却偷偷地往西进发，一直进至今陕西韩城，于少梁渡口处进行偷渡。韩信找了一些浮力强又简单的大葫芦和大瓮，将瓮口封严和大葫芦绑在一起，又在上面扎了个筏子，然后放入水中，兵卒们就坐在上面无声无息地过了河。韩信率兵过河之后，最先打的是安邑。安邑是西魏国的一个重镇，韩信迅速把它拿下了，随后让曹参带兵去攻打东张。魏豹一听说汉王打东张便心慌了，因为东张距离蒲坂不远，他怕汉兵打下蒲坂之后抄自己的后路，因此便赶紧把兵调出来要回安邑。可是途中又听说韩信已经占了安邑，很害怕，于是赶紧往东跑。韩信见他跑了，就跟在后面紧紧追赶，边追边打。魏豹心慌，哪里会打胜，何况他也根本不是韩信的对手，最后被打得七零八落，被韩信所擒。韩信抓住了魏豹后再打下去，真是胜利，可谓势如破竹，又用了很短一段时间就攻克了平阳，也就是现在山西南面的一个重镇，现在叫临汾，将魏豹的一家老小全抓住了。这样西魏国也算彻底被灭了。然后刘邦又让韩信去灭代国，代国其实是赵国的附属国，代王陈馀不在代国，他在赵国辅佐赵王，凡事都为赵王马首是瞻。此时在代国支撑局面的是一个叫夏说的代国丞相，这个人不懂军事，不会打仗，因此韩信率兵去打他的时候，那真是像利刀切豆腐一样。韩信见如此，便让曹参去打。令人惊奇的是，夏说不是防守，而是带兵主动进攻汉军，结果两军一碰，就像鸡蛋碰石头一样，夏说的军队一下子就崩溃了，夏说被曹参所杀，这样代国也灭了，最后只剩下赵国。韩信灭赵必须翻越太行山，翻越太行山很不容易，尤其是要经过井陉关，这个关是太行山的八陉之一，这个地方四周皆是崇山峻岭，地势极高，但中间都是一个低洼之地，井陉关两边都是陡峭的山崖，无法通过，西边还有一条100多里长的小道，因此此小道非常窄，那真是车不可并行，马不可并排，韩信必须经过这100多里的山道，方可到达赵国的地盘和赵国作战。此时代王陈馀正在赵国，赵王赵歇和他集中了所有兵力，号称是20万，在井陉关严阵一带。看来这一仗是不好打的。赵国身经百战的名将李左车对赵王说，韩信如果走井陉关这条道，必然是主力在前，粮草辎重在后，请大王您给我30000人马，将他们的粮草辎重全部烧毁，随后我再用骑兵攻击他的后方，

阿王在前面把战壕挖得深一些，坚守不战。他们这三万人马没有粮草，不用十日，韩信和张耳的人头便会挂于我们的大旗之下。应当说，李左车的策略非常正确。然而此时指挥作战的人是陈馀，他虽然懂一些兵法，可是这个人有点偏执，尤其是有些迂腐，也就是那种死读书的人，并且还有点狂傲自负。他认为正义之师绝对不用那些奇谋诡计，那都是下三滥的人打仗用的伎俩，他们是正义之师，正义之人怎能用那些。于是坚决不听李左车的话。韩信听了李左车的打法也是吃了一惊，厉害啊，真不愧是老将军。陈馀不听他的建议便放了心。韩信带着他的人马走进距离井陉关30里，停了下来。此处距离赵国的军队有20里。当天晚上，韩信便挑选了2000名骑兵，每一名骑兵扛着一面汉军的大旗，骑马从小道抄到能够瞧见赵军营地的地方埋伏下来。随后命10000人背水列阵。次日一早，陈馀出来观看。陈馀看出来韩信的阵营，一看便笑了，说这韩信也是徒有虚名，怎么一点也不懂兵法。谁都知道背水列阵乃兵家大忌，这陈馀于是便不把韩信放在心上。士兵们也哈哈大笑，心里很放松，认为此仗必赢。此时候，韩信率领10000人马扛着战旗敲着战鼓来挑战，赵军也绝对不会害怕他韩信，赶紧出了营。当时表面的形势是赵强汉弱，因为赵军人数占优势，而韩信事前就向他的士兵下令打几下便撤，并且撤的时候还要把手里的大旗和军鼓扔掉，做出狼狈不堪的样子。那时候战场上军旗和军鼓是非常重要的，若是在战场上能缴获一面军旗，或者是夺得一个战鼓，那回去就要受到相当大的赏赐。然而韩信这次是故意扔掉这些东西的，扔得满地都是。赵国的士兵一看顿时大乱，也顾不得打仗了，都争着抢着要那战鼓和军旗。韩信领着他的人马退到河边，也就是自己的大营中，赵军也是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韩信的大营，想要一举把韩信歼灭。韩信的军队此时毫无退路，只能拼死一战。韩信要的就是这股劲儿，不然怎么会打赢呢？汉军打得非常顽强，赵军见状知道难以取胜，只好回军。可是当赵军快要回到自己大营的时候，却觉得不对劲儿了，忽然惊慌地发现自己大营中的旗帜全部都成了汉军的大旗。这时这当然是韩信事先埋伏在那里的2000名骑兵干，他们是在赵营追击韩信败军的时候猛冲进去迅速换掉的。一时汉军的红色旗帜在赵军的军营中迎风招展，猎猎作响。赵军撤回来的部队全慌了，他们都想着大营肯定被别人家夺走了，自己打人家没打下来，却让人家把老窝给抄了，那赵王自然肯定已经被人家给抓了，或者是被杀了。没了赵王，自己还为谁拼命呢？想至此便一哄而散。赵国的将军们管束不住，就用自己的武器乱砍乱杀，杀死了许多逃兵，可还是不管用。而后边韩信又带人马杀了回来，赵军无法抵挡，死伤无数。陈馀在乱军之中也被杀死了，赵王歇被韩信活捉。就这样，韩信用30000人马歼灭了赵国的20万大军，这一战也更好地树立了
韩信的威望。

第24章求教李左车。韩信心里非常清楚，这次战役中若是赵王歇和陈馀听了李左车的话，那形势就严峻了，因此打心眼里佩服李左车，所谓英雄惜英雄。韩信当时便下令必须活捉李左车，活捉者重赏。下面的将士们也懂得主将的意思，果然把李左车活捉了。李左车被绑着押到了韩信的面前，韩信赶紧站起来为李左车解开了绳索，以师生之礼请他上座。韩信在军事上是非常谦虚好学的，这李左车乃是被擒之将，哪里肯上座？韩信再三诚恳地相请，他才勉强地坐了上位。韩信恭敬地说：我早听说李老将军的大名，很是倾慕，今番在此相见，很想向老将军请教请教。李左车说：哎，惭愧。

韩信说，我想北灭燕国，东灭齐国，军事上当如何进行呢？李左车说，我乃败军之将，如何有资格谈论此大事？韩信真诚地说，以前有个百里奚，他在虞国的时候，虞国灭亡了，后来他到了秦国，秦国却越来越强大，那是因为秦国用他，而虞国不用他的缘故。当初赵王和陈馀如果听老将军的话，那今天被抓的肯定是我。李左车见韩信如此谦虚好学，大为心动，便说，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就是再聪明的人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陈馀也很懂得兵法，过去也打过无数的胜仗，今番输了也并不见得他就是愚笨之人。将军，您带兵打仗得法，一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渡西河，秦魏王杀夏说，灭代国，此一战又以30000的兵力灭了200000兵力的赵国，名声大振，听说现在燕国的百姓都不下地干活了，都在家等着您带兵去灭他们呢。可是将军，您的军队经过连续作战已是疲惫不堪，这样到了燕国，燕国只守不攻，您就很难攻克，日子久了对您的军队也很不利。而齐国很强大，如果见你们拿燕国都长时间没办法，他们也会和你们全力拼杀的。这位老将军说的话真是句句都说到了韩信的心坎上。他说，以老将军之见应当如何呢？李左车说，我觉得您最好还是按兵不动，待军队休整好了，于燕国国门根本就不用出战，派人给他们送去一封信，把您的声威向他们一说，他们就会自动投降的。韩信闻言大喜，一定要禀明汉王，授予李左车官职。然而李左车说完此番话，神色黯然，坚决不受官职，说要辞归，从此但愿隐遁山里，再也不为世人所用。韩信不舍，再三挽留不住，只好赠金送别。然而李左车还是坚持不受，淡然归去。李左车归去后，韩信果然用他的方法收降了燕国。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0: 京时间1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92.5
0: FM92.5
1: FM92.5
2: FM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6: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6: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7: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8: 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
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

0: 尔滨市今天白天晴，西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晴，西风三到五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风微风，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微风，最低气温7度。在这里预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希望大家陪伴我们的这个一路畅听的过程当中呢，在任何出行方面啊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咨询，都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 8211 9002。
1: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2: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
1: 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3: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4: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偷偷爱过你，夏日晚风见过我的心意，我画过你的眼睛，收藏过你的语音，就让它成为秘密。

0: 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乐。
1: 我是倪立斌，马宁。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系小龙虾，奔向致富。这一只个大饱满的韩系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
0: 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6: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5: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7: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8: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

0: 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揭露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3: 城府华章。
4: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晴，西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晴，西风三到五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风微风，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微风，最低气温7度。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国庆特别节目。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0: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
1: 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
0: 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3: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4: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4: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第25章，利益机之计。刘邦刚退守荥阳，粮食就出现了供应问题。利益机先是给他献了一个好计，让他修筑甬道直通黄河，用来运输熬仓的粮食，作为长久的打算。然而时间长了，就被项羽摸清了情况，多次夺取刘邦军的运粮甬道。刘邦军粮短缺，一天比一天难以维持，于是又问计利益机。这一次利益机却给他出了个馊主意。他说，当年商汤灭了夏桀，封了他的后代，武王伐纣，把他的后代封在宋国，秦灭了六国，而让他们的后代没有了可立足的地方，因此引起民怨，他的国家很快也就灭亡了。如今您也应当马上封天下六国的诸侯，封过后他们各自占据要害，便能抵挡得住项羽。刘邦听了很高兴，当时就说，行，马上准备大印，就请您带上大印，替寡人赶快去对他们的后代进行分封。然而利益机还没来得及带上大印动身，张良就从外地回来拜见刘邦了。刘邦此时正在吃饭，见了张良很是兴奋，随即把分封诸侯后代的事向张良说了。张良听了一跺脚，嗨，这是谁给项王您出的孬点子？刘邦一愣，知道这个点子可能不行，便实实在在地说出了利益机的姓名。张良急忙说，汉王，此事万不可。刘邦

说，怎么不可行？张良说，有八个不可行。刘邦说，哪八个？张良说，第一，汤王和武王分别是封爵，讨以后是能控制住他们生死的，现在您能控制项王的生死吗？第二，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驴，是箕子之裘，封比干之牧，如今您能吗？第三，武王发巨桥之粟，散露台之钱，用以献赐贫穷的人们，如今您能吗？第四，商朝灭亡，偃革为宣，倒在干戈，说明天下不再用兵，如今您能吗？第五，将战马放回华山南面，说明不再战争，如今您能吗？第六，将黄牛放回桃林之南，不再运输军粮，如今您能吗？第七，天下之人背井离乡跟着您，都希望将来能分得一些安身立命的土地，如今您复立六国的后代，天下人各归其主，各回家乡，哪个人能帮您夺取天下呢？第八，楚军本来就很强大，六国复立以后便会依附于楚军，谁还听您的呀？张良毕竟是张良，真是字字珠玑。刘邦听着听着，一口饭都喷出来了，李义基这个迂儒差点坏了寡人的大事啊。张良说，若如此做我们就完了。刘邦气愤地扔了筷子，大骂李义基说，若不是子房您回来的及时，大错铸成矣。随即传令，快去销毁大印。第26章，陈平反间计。对于粮食短缺的问题，谁也没办法解决，就像张良此时也束手无策，大家都沉默无语。萧何说，干脆先弹劾吧。刘邦说，弹劾？怎么弹劾？需提出些条件。萧何说，可以以荥阳为界，荥阳以西归我们，以东归项羽。刘邦说，不知项羽答不答应。张良说，这个办法可以试试。没想到和项羽一谈，项羽竟答应了这个条件。然而范增不同意，他说，此时是消灭刘邦的好时机，不能错过，不然我们很快就会后悔呀。于是项羽便放弃了议和的想法，并依范增的话加紧了对刘邦的进攻，打得刘邦心里焦急万分，心乱如麻，深恨范增这个老狐狸。刘邦忽然想起了陈平的反间计，说起来这个陈平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谋士，然而人品上却也有不少毛病，曾引起过不少人的非议。他本是阳武户有乡，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原阳人，因为从小父母双亡而跟着哥哥长大，他从小聪颖好学，哥哥也非常疼爱这个弟弟，见他有出息，就一个人揽下了家中的所有劳动，让他好好读书学习。不仅如此，这个陈平人长得也很俊俏，五官端正，皮肤像大姑娘一样细白，那真可以说是个美男子啊。相形之下，他的哥哥就显得粗陋，人家有时便对他开玩笑说，陈平啊，你家条件这么差，怎么把你养得这么细皮嫩肉呢？自然，他长得如此细皮嫩肉，人家肯定会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他读书清闲的原因，尤其是他嫂子对他更是不满，并且觉得毫无用处，便人前人后地说他整天什么事都不做，大仙人一个，读书有什么用？
难道

干脆一纸休书就把这个碎嘴婆子给休了。陈平在哥哥如此的照顾庇护之下，逐渐长大成人，很快就到了成婚的年龄。由于从小读书，使陈平有着很高的志向，眼界也高，他想娶一个富家的千金。然而富家的千金谁愿意嫁给一个像他这样穷苦人家的子弟呢？穷人家的女儿陈平又看不入眼，所以总是遇不到合适的，一来二去就把大好的时光都消磨过去了。他的年龄越耗越大，他娶亲最为重要的条件就是女方必须富有，他的目标是想借人家的财富往上攀爬，求得晋级的机会。他终于逮着了一个机会。有一天他突然听说有一个有钱人的孙女先后死了五个夫婿，此事传得沸沸扬扬，都说她是不祥的克夫女，于是再想找夫婿就很不容易了，没有人愿意和这个克夫女结合。于是陈平便动了心，为了有个晋升的机会，他是不怕死的。他觉得与这样窝窝囊囊的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他想要娶这个克夫女为妻，也真有了机会。一天镇上一户人家办丧事，陈平去给人家帮忙以赚取些小钱，刚好那个妇人和这家是亲戚，也来吊唁，陈平便总是找机会往人家身边凑。这个妇人看他的长相着实好，虽然穷苦了些，然文质彬彬，自是不凡，于是便也对他有了兴趣。待陈平走时，这个妇人便偷偷地跟着他，一跟就跟到了在城墙下面的一条破巷子里的家门外。陈平家甚是贫穷，然而门外却留有许多车辙的痕迹，墙壁之上已有不少名人豪侠的墨迹，因此料定陈平虽然眼下穷困，但绝非长期贫穷之人，也绝非池中之物，于是打定了主意。他决定要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陈平为妻，回家后便和他的儿子，也就是孙女的父亲商量。然而他的儿子哪有他的见识，心里很不高兴，说道：陈家二小子陈平人长得是不错，可是家里那个样子又没什么正经事儿做，这整日里读那些个没用的书，是个大闲人，你让咱家的女儿嫁给他，整个县城的人都会笑翻天的。他的父亲说：瞧你的见识，眼光怎么那么短浅，这样以后如何将家业交给你啊？从古至今，像陈平这样的不俗人才会穷困一生吗？在这位富裕的爷爷的劝说下，孙女儿也高兴地答应了这门亲事。这家人看重的是陈平的人品和前途，因此在结婚办事的时候也是大包大揽，把双方应花费的置办的全部承担了下来，还对自己的孙女嘱咐道：千万不能因为夫家贫穷就看不起夫家，更不能做那些不守礼数之事，你的夫君一定会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兄长如父，对待他的大哥也要像对待自己的长辈一样尊敬，千万不可做出非礼之事。而陈平呢，也确实一天比一天显得有出息起来，交的朋友也一天比一天多，且更有身份和名位，自然一般的人看他也不一样了。有一天街坊邻居们一起对土地神进行祭奠，待祭奠完毕之后，人们便请陈平来煮分祭肉。陈平拿起刀把那肉分得十分公允，使大家都开心的合不拢嘴，说陈平就是行。陈平听到这里一阵激动，禁不住说道：要是有一天我能主政天下，
我也会像今天

分祭肉一样，把整个天下治理的十分公正和公平。乡邻们是不懂这些的，反正都挺高兴，都嘻嘻哈哈的笑着回家去了。陈平想着要遇一位能干大事的明主，于是他先投奔了魏咎。当年陈胜率领他的义军打下陈郡之后，命令周氏平定魏地。在秦二世元年九月的时候，周氏决定立魏国元国王的后代魏咎做魏王。这个时候魏咎还在陈胜那里，而不是在魏地。陈胜就是不放他去魏地，直到秦二世二年的十二月，魏咎才到达魏地，真正当上了魏王。也就是在他当魏王之后，陈平带领家乡一些青年去投奔了他，他任陈平做了他的太仆。陈平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感觉魏王没什么气魄，实在不是干大事的人，虽然对自己不错，可是自己说的话他一点都不听，自己在他那儿也没什么前途，于是又找机会投靠了项羽。然而在项羽那里，陈平还是没有得到什么重用。后来魏王反叛，陈平协助项羽平定了魏王，方被项羽封作都尉，赐赏黄金。后来刘邦拿下魏地，魏王投靠了刘邦，项羽很恼怒，决定要杀掉之前平定魏地的将领们。陈平心想，这项羽也不是个成大事的人，就把项羽献给他的黄金 与官印封好，让人送还了项羽，自己则偷偷跑到了刘邦那里。到刘邦那里之后，刘邦问他在项羽那里任何职位，他回答说都尉。刘邦说，那你现在还先当都尉看看吧，做得好的话就升你的官。陈平在刘邦这里当都尉之后，在军中引发了不小议论，都说一个降卒怎么一到我们这儿，汉王就封他当了都尉，还让他来对我们进行监督。将士们心里都很不服气。然而刘邦听到这些言语后，反而对陈平更为信任了，还命他跟着自己一起杀进彭城。后来刘邦又升了陈平的官职，很是重用。有一日刘邦对陈平说，如今天下这个局势，什么时候方能安定下来呢？陈平说，项羽手下有能力且被重用的也就是范增、钟离昧、龙据、周殷几个人，项羽这个人猜疑心极重，总是听信小人说的话，若您能拿几万黄金用反间计离间他们的关系，肯定会自相残杀，到那时候我们瞅准时机进攻，必然会把楚军打得大败。刘邦听了心里暗喜，随着拿出四万黄金让陈平随意使用，自己也根本不去管到底是如何用的。陈平用重金在项羽的军队里设法散布谣言，说作为将军的钟离昧功劳非常大，可是难以封王，正想着刘邦把项羽消灭掉然后再瓜分他的地盘呢。这样的谣言迅速传到了项羽的耳朵里，虽然项羽没有马上把钟离昧杀掉，心里却对他有了戒心。这时候刘邦又找到了陈平，说在项羽旁边的使者来找刘邦的时候，陈平先是拿出了上好的食物和礼品来招待使者，还故作吃惊地说，我还以为是范将军的使者，原来是项王的使者。说完又把这些好东西都收走了，随后端上来非常粗糙的食物来招待。使者很是气愤，回到楚营后就将这些事情原原本本地对项羽讲了一遍。项羽听了便开始怀疑范增和刘邦私下有交往，范增总是想着迅速把荥阳攻破，然而项羽对他已经不再信任，自然对他说的话再也听不见。

不进去。范增很快明白自己已经不受刘邦信任了，很是愤怒。老朽一片忠心，呕心沥血，没想到他却如此待我。遂向项羽辞行，说天下大势已定，望大王好自为之，我现在便辞职回家了。心有嫌隙的项羽自然也不挽留，随他去了。范增还未进行至彭城，由于忧伤气闷过度，突然病发长疮，死在了途中。

第二十七章，接连的败退。虽然把范增赶跑了，然而刘邦还是守不住荥阳，继续猛攻荥阳。这时陈平又献一计，说我看情况太紧急了，可以采用蒙哄楚军的办法，让人假扮汉王，汉王可趁机跑出去。大将纪信马上说，臣愿意假扮汉王。刘邦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凄然地看了看纪信，大有不忍心之意。纪信说，汉王别犹豫了，现在能保住汉王您才是最重要的。于是汉王点头表示应允。这天半夜，陈平让纪信组织了2000多名女子出荥阳东门，楚军见了顿时大乱，都来争抢这些女子。纪信假扮汉王刘邦随后出来了，表示要投降。楚军人人心里都很激动，以为战争彻底结束了，自己完全胜利了。他们摇着旗呐喊着围拢过来看刘邦，然而刘邦已经有几十个人保护着，偷偷从西门跑了。项羽也很得意，想着这次是真正把刘邦给打败了。可是带刘邦的车仗过来，才知道上当了。他顿时火冒三丈，大叫说，刘邦呢，刘邦呢？纪信坐在里面很是坦然，说刘邦早已从西门走了。项羽大怒，立刻下令，快把这个假刘邦给我点火烧死，烧死他。此时荥阳城内真的万分混乱，刘邦留下守城的周苛和聪公私下商量说，这魏豹已经平乱五次了，很难说他不是趁此混乱之机再行叛乱，那对我们是更不利呀。周苛说，那就干脆先把他一刀宰了算了。于是马上下令先杀了魏豹。刘邦从荥阳城里逃出来，经由城高一路跑到关中，在关中稍微休整后，实在不甘，就又率领军队想出关和项羽拼个你死我活，给死难的兄弟们报血仇。然而他属下一个很不知名的谋士袁生却拦住了他。袁生说，汉王，我觉得您此次出征太过于急躁，经常意气用事，不利于用兵。现在楚汉与荥阳相持几年，我们的军队已经非常困乏了，您若再出兵武关，那项羽肯定会率兵南下，莫如您把墙垒得高一些，把沟挖得深一些，做好防御，使双方都停歇一下，可让韩信对赵地进行安抚，向东连接燕地和齐地，然后您再去荥阳。如此楚军需要防备许多地方，可以让他们兵力疏散，我们能够得以休整，

肯定能把楚军打败。刘邦便按袁生说的去做，经过武关，出兵晚夜之间，跟秦部所率的军队会合。项羽获悉刘邦到了宛县，果然率兵出打。然而刘邦就是不出来和他交战，只是坚守。这里再回头说一下，已经依附刘邦的彭越，因为刘邦在彭城大战中兵败逃亡，也让彭越遭到了重创，使他丢掉了所有战略城池。无奈之下，他带着他的兵将独立向北去，先在黄河边屯兵。在刘邦和项羽与荥阳对峙的时候，他便运用游击战术，找机会袭击了项羽的军队，截获他们的粮草，来减轻刘邦方面的压力。此时当彭越听说刘邦败退到宛县，和项羽对峙于邺的时候，便偷偷地撤回睢水，把楚军占领的夏培拿下了，并将夏培的守将薛公杀死了。正集中精力进攻宛县，准备捉拿刘邦的项羽报信，这个彭越真是可杀呀，竟敢偷袭孤王的夏培。夏培紧挨着刘邦的基地，项羽不可能不着急，他这里还没捉住刘邦，却有人在后边端了他的老窝。项羽顾不上攻宛县捉拿刘邦了，忙让聪公守护荥阳，他亲自带领大军去灭彭越，想把彭越拿住碎尸万段。然而那聪公不怎么会打仗，待项羽大军一走，刘邦就夺回了荥阳。那彭越是个很有心的人，见项羽领军来打自己，他也知道自己打不过项羽，他不敢硬拼，急忙退走。他最擅长的就是游击战。项羽打彭越没打着，回头却见聪公被刘邦灭了，气得他暴跳如雷。素来强大的他，这时被弄得顾这头顾不得那头，于是项羽又回过头来打刘邦夺荥阳。项羽打破荥阳城，找不到刘邦，却活捉了守将周苛。他高坐在大堂之上，传令将周苛带上来。周苛被五花大绑带上堂来，大义凛然，毫无惧色。项羽本是英雄，也最喜欢这样的人，不禁生出怜惜之情，想收他为己用。他上下打量周苛说道，周将军，今日被俘，若你跟了本王，本王将会封您为上将军，食邑30000户。谁知周苛毫不领情，只见他冷冷一笑说道，你根本打不过汉王，汉王才是万民之主，你还是快快投降汉王吧，免得以后做了汉王的俘虏被世人耻笑。项羽大怒，即刻下令架锅烹杀周苛。这一战项羽不仅烹杀了周苛，还杀死了守城的聪公，把韩王信也给俘虏了，然后西进包围了被汉军夺去的城高。第28章，被动变主动。汉王刘邦偷偷和腾公夏侯婴逃出城高，只跑到修武才缓过一口气来。此地已经离韩信的大营很近了，然而此时人困马乏，便在此歇了一夜。次日一早就去了韩信大营，此时军营里韩信和张耳还在睡觉。值班站岗的军校问刘邦，站住，干什么的？刘邦说，汉王使者到了，因紧急军务赶了一夜，还不快快开门。军校见真是自己人，便说，大人稍等，待我进去禀告将军。汉王说，你赶紧把门打开，不用禀报了，耽误了时间，砍你脑袋。军校见如此，便马上开了大门，让刘邦和腾公驾车进去。刘邦进大营之后，不由分说将韩信兵符令箭全夺了过去，

立即召集众将听令。韩信等大惊，慌忙来到大营见刘邦。韩信还未站定，刘邦就对他说：今拜你为丞相，赶紧整队人马南下攻齐国。转头又对张耳说：你可守诏。二人得令而去。再说此时的成皋，汉王刘邦跑了，手下将士群龙无首，一盘散沙，面对强敌项羽，一时也难以聚合，无法再战，各自逃命。这样项羽不费吹灰之力便得了成皋，然后再整军西进，想直捣刘邦的老巢。然而项羽带人马刚打到巩县，遇到了劲敌，挡住了去路，难以再前进。刘邦接连败退，被赶得无处藏身，这次也是急了，便率领韩信剩下的军队来到了小修武。他想和项羽拼个你死我活，然而这样意气用事当然是不利于整个战局的。于是便有手下人出来说话，此人是他的随从郑忠。郑忠说：汉王，打仗不是赌气，千万不可以过河呀。臣以为您不如派兵去助彭越将军，断了楚军之粮道，待项羽再次回军的时候，我们可以进攻荥阳。刘邦正头脑发热，经郑忠这么一说方才清醒过来，仔细分析一下，郑忠的话还真有道理，禁不住夸赞道：此计甚好，多亏你提醒。于是刘邦就不再过河，高垒深堑，不与楚军作战，和彭越相互配合着夺了楚军淮阳和外黄等17座城池，位于今河南南部的17个县全被他们占领了。因此项羽的粮道被掐断，他们抢夺或烧毁项羽囤积起来的粮草，等楚军回军来挑战，他们就跑，或者不予应战，与彭越率领的游击军互为犄角，相互配合，让楚军无可奈何。项羽看着不行，一定要亲自去把这个彭越给收拾了不可，于是就传令向东发兵攻打彭越。临行他吩咐大司马曹咎说：曹司马，在孤王去后一定要谨守成皋，若刘邦来不可与战，只要阻住他不能东进，就是大功一件。15日之内我一定会灭了彭越，回军成皋。曹咎得令说道：大王放心，臣定当谨慎。项羽严密部署，下决心一定要拿下彭越。彭越损失了些人马，然而还是跑掉了。项羽追他到陈留，追他到外黄，追他到淮阳，然而始终拿他不住。项羽不敢耗费时间太久，心里担心成皋，只好回军。但是待项羽带兵走了之后，彭越军依旧原样。彭越的打法让项羽很是懊恼急躁，于是又引军去找彭越，彭越照样败走，弄得项羽的军队很是疲累。项羽本人也是这样。而在这次出兵打彭越的时候，项羽吩咐曹咎守成皋。项羽器重他是因为他曾是监狱官，对项羽的叔叔项梁有恩。然而在项羽走了之后，刘邦便领军来战。曹咎听项羽的话，只是不战。刘邦就在城下命令士兵大声地对城上进行辱骂，什么话难听就骂什么话。曹咎听着实在不舒服，但是不敢出战。汉军在城下骂了4-5日，这曹咎实在忍受不住，终于爆发了，大骂道：这个泼皮刘邦真不是东西，为什么如此嚣张？我们项王在此，总是被项王打得藏都没处藏，看来也不是什么3头6臂，我就出去和他一战，看他怎样。曹咎盛怒之下，有人劝他也是无济于事。然而在他领兵出城刚渡河到一半的时候，刘邦就赶来

一阵大杀大砍，将他打得丢盔卸甲，狼狈大败。等曹咎残兵败将冲出来，一清点人数，他就懵了，怎么向项王交代？无奈的他泪如雨下，悔不该当初啊！于是心一横，就拔剑抹了脖子，属下拦也拦不住。这样，城内只剩下钟离昧一个人在坚守，别的地方尽数失守。再说项羽，此时他正攻打汉军所占的外黄，汉军很是顽强，双方都损失惨重。这让项羽很气恼，想想自己和刘邦的汉军作战，表面上总是自己胜利，可是隐约感觉一直被刘邦牵着鼻子走。仗是越打越被动，他是个脾气急躁的人，因此也就越打越来气。待他将外黄城池打下来后，便下令大开杀戒，将15岁以下的男性全部集中起来要活埋。然而却有个10来岁的孩子不怕死，这个小孩聪明伶俐又很有胆量，便去见项羽。见了项羽之后，他对项羽说：项王，我有话对您说。项羽见是个小孩，便说道：你有何话要说？小孩说：我们这里的百姓原本就是您项王的百姓，只因为彭越打得太紧，才顺了彭越。其实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您来，为什么您来到这里就把这里的青壮男子全部坑杀了呢？项王，坑杀了他们不要紧，要紧的是你将这些人坑杀了，那么外黄以东的那些地方就不会有一个人归顺，他们必然誓死抵抗。项王，项王要是将他们全给放了，其他地方也会有感于项王您的恩德，不战而降的。小孩子年龄不大，但说出来的话却句句在理，使项王恍然大悟。是啊，险些铸成大错。于是当即下令将抓来的人全部放了，并重赏了这个小孩。这个小孩说的话也真是准确，外黄以东的那些地方的首领见项羽如此，果然一个个不战而降，全部归顺了项羽。项羽得了这些地盘之后，又整军重新向刘邦军杀来。刘邦军不怕曹咎，却害怕项羽，见项羽回军杀来，赶紧撤出了城高。这样项羽又夺回了城高。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0: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
1: 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
0: 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3: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烟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4: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5: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5: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

0: 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嗅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第二十五章，利益机之计。刘邦刚退守荥阳，粮食就出现了供应问题。利益机先是给他献了一个好计，让他修筑甬道直通黄河，用来运输敖仓的粮食，作为长久的打算。然而时间长了，就被项羽摸清了情况，多次夺取刘邦军的运粮甬道。刘邦军粮短缺，一天比一天难以维持，于是又问计利益机。这一次利益机却给他出了个馊主意。他说，当年商汤灭了夏桀，封了他的后代，武王伐纣，把他的后代封在宋国，秦灭了六国，而让他们的后代没有了可立足的地方，因此引起民怨，他的国家很快也就灭亡了。如今您也应当马上封天下六国的诸侯，封过后他们各自占据要害，便能抵挡得住项羽。刘邦听了很高兴，当时就说，行，马上准备大印，就请您带上大印，替寡人赶快去对他们的后代进行分封。然而利益机还没来得及带上大印动身，张良就从外地回来拜见刘邦了。刘邦此时正在吃饭，见了张良很是兴奋，随即把分封诸侯后代的事向张良说了。张良听了一跺脚，嗨，这是谁给项王您出的孬点子？刘邦一愣，知道这个点子可能不行，便实实在在地说出了利益机的姓名。张良急忙说，汉王，此事万不可。刘邦说，怎么不可行？张良说，有八个不可行。刘邦说，哪八个？张良说，第一，汤王和武王分别是封爵，讨以后是能控制住他们生死的，现在您能控制项王的生死吗？第二，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驴，是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如今您能吗？第三，武王发巨桥之粟，散露台之钱，用以献赐贫穷的人们，如今您能吗？第四，商朝灭亡，偃额为宣，倒在干戈，说明天下不再用兵，如今您能吗？第五，将战马放回华山南面，说明不再战争，如今您能吗？第六，将黄牛放回桃林之南，不再运输军粮，如今您能吗？第七，天下之人背井离乡跟着您，都希望将来能分得一些安身立命的土地，如今您复立六国的后代，天下人各归其主，各回家乡，哪个人能帮您夺取天下呢？第八，楚军本来就很强大，六国复立以后便会依附于楚军，谁还听您的呀？张良毕竟是张良，真是字字珠玑。刘邦听着听着一口饭都喷出来了，利益机这个迂儒差点坏了寡人的大事啊。张良说，若如此做我们就完了。刘邦气愤地扔了筷子，大骂利益机，说，若不是子房您回来的及时，大错铸成矣。随即传令，快去销毁大印。第二十六章，陈平反间计。对于粮食短缺的问题，谁也没办法解决，就像张良此时也束手无策，大家都沉默无语。萧何说，干脆先弹劾吧。刘邦说，弹劾？怎么弹劾？需提出些条件。萧何说，可以以荥阳为界，荥阳以西归我们，以东归项羽。刘邦说，不知项羽答不答应。张良说，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没想到和项羽一谈，项羽竟答应了这个条件。然而范增不同。第27章，接连的败退。虽然把范增赶跑了，然而刘邦还是守不住荥阳，继续猛攻荥阳。这时陈平又献一计，说我看情况太紧急了，可以采用蒙哄楚军的办法，让人假扮汉王，汉王可趁机跑出去。大将纪信马上说，臣愿意假扮汉王。刘邦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凄然地看了看纪信，大有不忍心之意。纪信说，汉王别犹豫了，现在能保住汉王您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

0: 头也不回，想不到此生再没有交汇，那些倔强的算什么，可惜回答的太沉默，一转身就把你搞丢了，赢了这世界又如何，我只想知道事到如今你还会恨我吗，假如时光的倒流再选一次你还会跟我吗，
1: 不后悔不落泪不伤悲，管老天不作美，
2: 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5: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5: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7: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5: 十月，把壮丽山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6: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5: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6: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5: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6: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8: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6: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9: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5: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6: 街路无言，
5: 初心滚烫，
6: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0: 哎，来了，
1: 收工了。
0: 对，
1: 不好意思，
0: 没事，坐吧。
2: 他是谁呀？
0: 哦，他每天在同一时间都会来这里等极光。
2: 极光？
0: 对，极光，我都没见过。

0: This is for my artist. Close my eyes and let the world go by.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进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了好多，也把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0: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大厅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 可用餐、刷手机、网上公务，
0: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

果硬碰硬的话，刘邦当然是不敌项羽的。楚汉在此连年对抗拼杀，使这一带民不聊生，残破不堪。两军对垒，精神高度紧张，也使双方非常疲惫，特别是汉王刘邦总是被追着打，更感觉疲累，因此就对部下说，吾王想放弃成皋以东，把我们的军队撤到西边巩县和洛阳一带如何？众将士听了都议论纷纷，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就在这个时候，大谋士利益基说话了，汉王，敖仓还有不少粮草，项羽军队将荥阳夺了去，不坚守敖仓，却领着大军东下，仅剩一小部分的士兵把守成皋，这真是进攻那里最好的机会，为何不趁此良机攻下他们，反而要撤退呢？如今两军相持已经很长时间了，胜负还很难预料，山河动荡，人心不稳，人们不知道到底依附谁才是正确的。汉王您还是打消撤军的念头，攻占荥阳，夺取敖仓吧，然后堵塞军事要地成皋，掐断太行山的路径，据守匪虎口，防守白马津，在诸侯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雄姿，如此一来，天下的人民就知道应该依附谁了。刘邦听了心悦诚服，于是不再有撤军之想，开始研究如何才能顺利拿下敖仓之事。利益基说，臣愿出使齐国，如今我们已经平定了燕国和赵国，只剩下齐国，齐国的田氏军力比较强大，南边有大海、泰山、黄河、济水可以凭借，又和项羽的军队接近，齐国人反复无常，诡计多端，纵然是汉王派遣几万人马去平定他们，恐怕在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拿下，因此我请求汉王派我出使齐国，去说服他们，让他们归顺汉王，成为我们东部的藩属，若能如此，刘邦当然高兴了，便说，如此甚好，先生如真能说服齐国归汉，那真是大功一件。于是就立即派利益基去说服齐国。再说那齐国，原先的时候，项王为了救援彭城，将大军从齐国撤了出来，向南开去，田横便趁此机会把项羽立的齐王田甲给废了。田甲跑到了楚军那里，但还是被杀了，如此田横便将三齐之地给平定了，然后立自己的侄儿，也就是田荣的儿子田广来当这个齐王，他自己做齐相，国家大小事务都被他把持着。现在立即来到齐国，便去见齐王，他一见齐王便劈头说道，大王晓得天下将来要归于谁吗？齐王田广听了一惊，瞪大了眼睛说，不晓得天下将要归属于谁。利益基坚定地说，归于汉王刘邦。田广说，如何这样说？为什么要归于汉王呢？利益基说，众所周知，是汉王先入的秦都咸阳城，应为关中王，然而项羽不履行约定，将汉王封到了汉中，当了汉王，而项羽又将义帝杀害了，汉王大痛，发动蜀地和汉中兵勇为义帝报仇，平定了三秦之地，之后又出关向东，凝聚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攻占城池之后，又对将士们进行分封，取得了财物便分给下边的士兵，上下同甘共苦，四方豪杰都愿意追随。而项羽呢，他薄情寡义，总是重用自己的人，将士们有了功劳不封赏，有了罪过
他却不会忘记，致使人心尽散，众叛亲离，贤能之人都不愿意接近他，因此这个天下必将归于汉王刘邦。早在利益姬来到齐国之前，齐王听闻韩信要带领军队向他们的国家进攻，就命华无痛送了封信给韩信，说汉王已经派利益姬来说和。然而韩信得了齐国使者的信后，心里很不自在。其实在他带领军队还没有到平原县的时候，便已经获悉齐国被利益姬说服之事，想下令不再往前走。这个时候行军参谋蒯通说话了：“将军，我看不可停止进军。”韩信不明白，问道：“这是为何？”蒯通说：“利益姬不过是一个儒生而已，他仅用他如簧的巧舌就将齐国70多座城池说服归了汉，而将军几万人马用1年多的时间才打下了赵国50多座城池，将军整日在战场上拼杀，难道还不及一个能说会道的儒生吗？”韩信听了，正中他的心事，便下令自己的军队继续前进，渡过黄河。其实此时的韩信没有猜测到这个蒯通的心思，他也是个儒商，不过是嫉妒他人之能而已。韩信于公元前203年突然对齐国立下的守军发动攻击，将原本没有防备的立下守军杀得昏头转向，死伤无数，剩下的纷纷逃散。韩信指挥自己的军队一直打到齐国的都城临淄，齐王见状以为上了利益姬的当，任利益姬嘴上功夫再厉害也不听他的了，他牙关咬碎，大骂利益姬，并下令：“来呀，快快架起锅来，把这个臭儒生给我烹了。”可怜的利益姬有嘴难以辩驳，他不恨烹自己的齐王，却大骂韩信坑害自己。然而骂什么都晚了，他被一群武士架了起来，扔到了烧开的水中，哪里还能活命？齐王烹杀完利益姬，就赶紧想着如何抵挡韩信大军，然而如何能挡得住？于是只好逃亡。齐王带领他的部下和一些士兵向东逃到了高密，然后连忙遣人去楚军大营请求援助。齐相田横逃到了鄱阳，首相田光逃到了城阳，也就是现在山东的莒县。田忌带着他的军队跑到了胶东驻军。韩信将临淄平定之后，就率军向东追击齐王。项羽命龙据带领20万大军去救齐王，在高密和齐王的人马会合。齐王见到楚军心里稍安。这时楚军参谋给龙据出了个主意：“汉军远斗穷战，风头不可挡，我们可避其锋芒，坚壁清野，请齐王派人去招降他们丢下的城池。齐国人晓得齐王还活着，又有我们来相救，他们一定会反叛汉军。汉军远征2000里，客居于此，齐国人又反对他们，必然难以立足，不用再战，他们就会向我们投降的。”这原是个好主意，然而龙据说：“本将军很了解韩信这个人，很容易就能战胜他。他原先在家的时候靠洗衣服的一个老太太来养活，连谋生的能力都没有，胆小怕事，受胯下之辱，根本就不用害怕他。我现在领着20万人马来救援齐国，他一定会害怕的发抖，不战就会投降的。我没有取得过多大的战功，如今必然能够将他打败，得到齐国一半的江山。”11月，韩信的军队和齐楚联军沿渭水，也就是渭河，拉开了阵势。韩信让自己的军队预备了10000多袋装满沙子的布袋子，在一天夜里偷偷
将维和上游的水给堵塞了，之后带领自己的军队半渡维和，装出打不过的样子败了回来。龙驹一看大喜，我说韩信就是个草包吧，你们看怎样，他害怕了。说完这句话，龙驹就命令他的军队追击，杀他个片甲不留。楚军一齐呐喊着追了上去，扑通扑通下了水，当即命令属下将堵塞上游水的布袋全部搬开。此时上游的水顺流而下，楚军大部分都不能过河，还被大水冲走了一部分。渡过河的那一部分在韩信大军一阵掩杀下尽数被杀，龙驹也在这场战斗中丧了命。河对岸的齐军一看不好，赶紧作鸟兽散，就连齐王田广也跑了。韩信一鼓作气追去，一直追到阳城，将齐王田广活捉了。部将灌婴对齐国首相田光进行追击，直追到鄱阳。田横得知齐王已经被汉军所杀，便自立为齐王，带领着自己的军队与灌婴在营下交战，结果被灌婴杀得大败。田横逃跑，他到了梁地，走投无路之下只好投了彭越。彭越收留了他，在千乘灌婴追到了齐国的将军田西，将其斩杀。曹参在胶东追上了齐国的将军田忌，也将其杀死。之后韩信带着他的军队很快将齐国全部平定。

自己有资历当这个齐王。他说，如此请奏会让汉王怀疑我贪图权力，如何是好呢？蒯通说，如今齐国灭了，没有了齐王，可齐国总需要有人来管理吧。韩信点点头说，是，参军有何好的计策？蒯通说，将军可先奏请汉王封将军为假齐王，代为管理齐地，这样汉王就不会有疑心了，以后将军在当真正的齐王，不就是顺理成章了吗？韩信大喜，马上写奏书派人到汉王刘邦那里去。此时的刘邦已经听说了李义基被杀的事情，心中正对韩信不满，不见韩信派的人到了，要求封韩信为假王。刘邦气得浑身大战，大骂道，我被困于此处，此刻盼望着你带兵来救我，现在你不思来救我，却想要我封你做假王。刘邦身边的张良和陈平忙把刘邦拉到一边说，汉王，此时我军局势不利，若不封他为王，他必心生不满，弄不好还会起反心。刘邦一听紧张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忙问道，那你们看应当如何处理此件事啊？张良说，不如就封他做个真王，好好安抚他，让他守卫齐国。刘邦一听就明白了，回头就继续骂信使道，英雄平定诸侯，为什么要我封他个假王呢？当个假王有什么意思？要当就当个真王。信使本来心里紧张，这么一来就欢喜了，忙道，是是是，汉王说的极是。刘邦当即命令张良持印去齐地册封韩信。韩信大喜，大宴张良。张良趁机说，现在汉王被困，齐国应该马上发兵去救汉王。韩信自然应允，立即发兵南下与楚军交战。项王闻报龙驹在齐地战败身死，韩信平了齐地，被汉王封作齐王，大为震惊。他知道如此一来，韩信接着便会发兵南下来攻打自己，就会被陷入到前后受敌的不利局势，这可如何是好啊？于是便和手下的人商议，当时韩信的一个老乡武涉担任项羽的谋士，便自告奋勇对项羽说道，项王莫要担心，那韩信和我同为盱眙人，是同乡，素来关系不错，我愿去说服韩信来归顺项王。项王一听心生欢喜，忙说道，如此甚好，韩信本就是我们楚军的人，后来投了刘邦，希望他能够再次回到楚军中来。武涉来到齐地，韩信接见，一番寒暄之后，武涉摆出了一副很知心的样子，对韩信说，天下的老百姓已经痛恨秦朝时间很长了，大家联合起来推翻他，待秦朝被推翻之后，汉王原本是被封到了汉中的，然而如今却毫无道理的带领着他的大军东进，对别人的土地进行掠夺，占三秦之地，又带兵出关聚揽诸侯士兵向东对付项王。汉王这是立志要将整个天下吞为己有，不然绝不罢兵。他也太贪心了，在交战中他多次被项王包围，几乎被擒，然而项王心慈，可怜他，又念他在推翻秦朝统治时有功，才对他网开一面，让他逃得一条性命。没想到他不思回报，每次一旦逃脱，必然会再次兴兵来打项王。这样的无义之人，你跟着他会有什么前途呢？韩信笑而不答，武涉继续说，你和他关系那么好，对他感情那么深，为他在战场上厮杀

到最后必定会被他所杀。现在他对你好，不加害于你，是因为有项王。这楚汉战争你处于关键地位，你站在他那边，他就会得天下，你站在项王这边，项王就会得天下。如果没有了项王，那刘邦下一个灭的就是你。其实你也曾在项王的军队里待过，和项王也算有旧交情，为什么不弃汉而联楚呢？如此三分天下，你做你的齐王不也很好吗？若你非要让你的军队去打项王，那是很不明智的。他不说韩信曾在项羽那里待过倒还罢了，一提这事儿，韩信心里就犯堵。想当初自己在那里不得重用，而汉王重用了自己，想到此更觉得汉王对他好，于是韩信更坚定了自己的方向。他说，我曾侍奉项王，后我在那里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郎中，是个不被重视的人物，而如今呢，你也看到了，汉王待我恩重如山，封我为齐王，命我统领这么多的人马，有了好处就大家分享，并且对我言听计从，我怎么能背叛他呢？就算杀我也不会这么做，请代我向项王致以歉意，对不起了。武涉来了之后，不仅从理性的角度分析形势，陈说利害，还打出了感情牌，说得口干舌燥，但依然无法说动韩信，也真是无可奈何，只好摇头告辞，离开齐地回去了。第31章，蒯通说韩信。再说韩信这边，武涉走后，参军蒯通也意识到了韩信在此战争中的关键地位，便对韩信说，齐王，依我看那武涉说的有一些话也不无道理。如今啊，齐王您拥有强大的军队，占有齐国之地，确实已成了此次蜀汉战争中最重要最强大的第三股军事力量，您的态度决定着他们的命运，决定着天下的命运，您站在哪一方，哪一方就会取得胜利，他们会来拉拢您的，还不如谁也不帮，和他们共分天下岂不更好？韩信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他又接着说，如今楚汉争夺天下，使百姓受苦，死的死，亡的亡，那真是尸横遍野。项羽的军队自彭城一路追赶我们的汉王，看似很威风强大无比，然而却被困在荆锁之间，无法再前进。如今已经三个春秋了，汉王也带着十几万军队据守巩县、洛阳，凭借山河的优势一天之内发动几次战争，然而却没有半点功劳，接连失败不知所措。此时是非常时期，两军精神和体力都十分困乏，百姓也疲劳得难以忍受，痛恨这场战争。我觉得在这种形势下，只有贤德有威望的人才能够将天下之患平息。如今您已经处于最关键的地位，您的每一个举动都关系全局，您若是采纳臣的谏言，与他们三分天下，共为帝王，凭着您的智慧与军事力量，坐拥强大的齐国之地，协从赵国和燕国，打击他们力量薄弱的地方，制约楚汉后方，顺应民众的心愿，为百姓请命，天下的百姓肯定会拥护而纷纷起来响应齐王您的，还有哪个敢不听您的号令呢？齐王，您可将那些强大的诸侯国分割成众多的小诸侯国，如此整个天下都会服从于您，
并且还会

从内心感念您的恩德，天下诸侯国的君王也会来到这里对您进行朝拜。韩信说，我怎会如此？蒯通说，这次齐王您听从臣的吧，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之不行，反受其殃。还望齐王您认真想一想。然而韩信实在是不愿意反叛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汉王刘邦。想当初自己受了那么多苦难，遭遇了那么多窝囊事儿，若非汉王。因此他还说，汉王对我恩重如山，情义深厚，我怎能只为追求个人权利而忘了仁义呢？蒯通见韩信如此说，又努力劝道，张耳和陈馀在没有发达的时候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情谊可谓是无比深厚。然而在巨鹿大战的时候，陈馀却不救张耳，反而因为争张嫣、陈泽之事，两人反目成仇。您说这两个人的交情当初可谓是生死之交，可是到了后来却互为仇敌，这是什么原因呢？忧患生于多欲，人心隔肚皮呀，实在是难以测度啊。如今齐王您想用自己的忠和信对待汉王，您确定能超过当初张耳和陈馀之间的感情吗？恐怕您也难以确定。从这一点上来说，您觉得汉王以后一定不会加害于您，那是不对的，有风险。早在春秋的时候，为了保存越国，让勾践成为霸主，大夫文仲呕心沥血，功成名就后却被越王勾践所害。自古就是野兽尽而烹猎狗呀，从交情上来说，您和汉王之间的交情不如张耳和陈馀之间的交情深厚。从忠信上来说，您和汉王不如大夫文仲和越王勾践，您应该以此为鉴呀。希望您仔细地想一想。何况我还闻听勇略镇主者深威，功盖天下者不赏，如今齐王您拥有比汉王还强大的军队与难以再封赏的大功，如果投靠楚国，楚国肯定会怀疑，归汉，汉王他就会有些害怕，您到底想要如何做呢？韩信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然而他当初有争权夺功之心，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反叛汉王。蒯通这一番话弄得他心里七上八下，他说，你不要说了，让我好好想一想。此事过了几天，蒯通问韩信说，齐王想的怎么样了？还是三分天下吧。然而韩信说，那样做不妥吧。蒯通急了说，善于听取意见的人总能够预见事情发生的趋势，善于谋划的人总能够将事情的成败的关键很好的把握住，不善于听取建议的和思考的人能长时间的维持安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胸怀大志而明智的人做事不拘小节，优柔寡断，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现在可是天赐良机呀，齐王，过后就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好机会了，干吧。话说到这个份上，韩信还是难以下定决心，说道，汉王对我那么好，如今还封我做齐王，我怎么能背叛他呢？我一心跟着汉王，服从于他，为他建立大功，我相信他也不会夺占我们齐地的。我决定了，绝对不背叛汉王，以后你也休再提起，免得让人家听了获罪于汉王。蒯通无话可说了，转而担心自己在这里说的话太多，恐怕以后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便辞行而去。从此装疯卖傻，当了巫师。

第三十二章，急了，楚项羽。此时的项羽心里自然很着急，拉韩信拉不动，人家依旧是死死地跟着汉王刘邦，可叹的项羽一直追着刘邦打，将刘邦打得无处可逃。没有想到如今却变得如此被动，竟然处于下风。韩信听命于刘邦，很明显自己可能会失败。他忽然想到刘邦的家人还在自己的手里，这张王牌此时不打更待何时。于是在两军阵前，他命令士兵架起一口大锅，用大火将锅内的水烧开，然后将刘邦的父亲架到了锅上，大声地对对面的刘邦喊道，今天你如果不赶紧下令撤退，我立即就把太公给煮喽。此时刘邦大军当中所有人心里都非常紧张，一句话说不好，刘太公可就变成肉汤了。可是如果答应了项羽的条件，他们就会非常被动，不知道又要死伤多少人马。尤其是刘邦，他心里更是绷得紧，那可是他的亲爹呀，他如何愿意看着自己的亲爹被人活活给煮了，他的血都沸腾了，真想就直接冲过去和项羽拼个你死我活，可是如何能够呢？他可是汉王啊。刘邦很快又平复了下来，当然项羽离得较远，刘邦心里的起伏和脸上的变化项羽是根本看不到的。只听刘邦若无其事地笑道，哼，好啊，寡人和项王一起受命于楚怀王，还结为了兄弟，寡人的父亲当然也就是你的父亲了，如果你一定要将咱父亲煮为肉汤的话，也一定要给寡人分些尝尝啊。项羽听了这话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心想这个无赖的家伙为了争夺天下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又转念一想，你父亲你不在乎，把你老婆推出来试试。于是命令将其太公押回，又将刘邦的妻子吕雉押过来。刘邦见了吕雉心里又是一阵痛，妻子为了自己受了那么多的罪，看今天做俘虏的样子那真是心痛，但是做大事的刘邦只能把泪往心里流，只有再拿妻子的命赌一把了。只见刘邦笑嘻嘻地说，用这个来吓唬我呀，你我是结拜兄弟，寡人的妻子也就是你的妹子，如果你喜欢杀就杀，随你的便，再说了天下的女人有的是，寡人不会因为一个女人。项羽听了这话气得打颤，心想这一日夫妻百日恩呢，竟然如此无人性。可是他心里忽然又一动，想说的都是心里话吗？未必。于是大叫一声，好，那就把这个女人给我架起来扔到锅里去，然后把她的老父亲也扔进去一起煮成肉汤。此时气氛又一阵紧张，那真是千钧一发呀。然而这个时候项羽的叔父项伯出来说话了，他劝项羽道，项王，此事不可，天下大事还没有稳定，何况心怀天下之人是不会顾及家人性命的，就是真杀了他们也无济于事，还会增添您与刘邦之间的仇恨，不如暂且压下。项伯如此一说，项羽才命令把他们全部押回，此事算是作罢。项羽叫汉王刘邦出来答话，刘邦出列，项羽说，天下纷乱已经有

数年了，这都因为我们两人。今天我和你一对一的打，谁也不许请别人相帮，我们就此打个你死我活，这样也可让天下百姓免受战乱之苦。项羽本就是武艺高强，战场上能敌万人的大将军，就刘邦那两下子哪会是项羽的对手。刘邦圆滑得很，一听就不屑地笑了，哼，寡人是斗智不斗力的。项羽见刘邦不和自己斗，就命身边的大将军前去挑战，几下就被刘邦手下的神射手楼烦射死了。项羽那个气呀，感觉自己真是窝囊，想你刘邦心眼真多，却无论如何没有我项王英雄威风，于是亲自提了大戟上去挑战。楼烦心中一阵激动，心想这回我可是立大功了，要是把项王射死了那可不错。不想这项王突然双眼圆睁，一声暴喝，地动山摇，吓得那胆小的汉军心胆俱裂。楼烦这一哆嗦，那箭啊就摇摇晃晃的无精打采的射到了天上。刘邦也是一惊，项羽又喊刘邦出来搭话，两人相约到了广武涧。项羽在东，汉王刘邦在西，隔着潺潺而流的涧水。项羽说，刘邦，你单打独斗不是我的对手，我命大将向你们进攻，你又识鬼，你算什么英雄？汉王说，打仗既讲勇也讲智，不是匹夫之勇就能打胜的。项王说，让你们退兵，你为什么不退呢？为何非要和我作对？汉王说，你有十大罪状当诛，天下人共唾之，所以我可不退兵，以辜负天下人。项王不解，说十大罪状，哪十大罪状？汉王说，第一，你把我封在蜀汉，违背前约；第二，你杀宋义，自立上将军；第三，不向怀王奏请，擅劫诸侯入关；第四，烧秦宫，挖秦岭，私吞财物；第五，将已降的秦王子婴杀死；第六，于新安将秦兵20万全部坑杀；第七，分诸将于富硕，迁原主于贫瘠；第八，驱逐异地，劫夺韩地，自己做梁楚两地的王；第九，杀害异地于江南；第十，大逆不道，无信无义，此十大罪状为天下所不容。这下气得项羽哇哇大叫。刘邦继续说，寡人率天下诸侯就是要讨伐你这个犯有十大罪状的逆贼，哪能退军呢？项羽实在是受不了了，一支箭射过来，正中刘邦胸口。刘邦大叫一声，栽倒在地。然而无比机智的刘邦没有用手捂住中箭的胸口，而是抱住了自己的脚，好像是脚步中了箭，嘴里还大叫，疼死我了，我的大脚趾。项羽余怒未消，还有些怅惘，明明射的是他胸口啊，这怎么射中他的脚了？难道是我的箭偏了？他也没多想，于是双方各自收兵回去了。这边汉王刘邦却吩咐身边的人，千万不可将我的真实伤势传扬出去，否则定斩不饶。刘邦这是在稳定军心，同时也是在迷惑敌人，身边的人含泪答应。其实他伤得实在不轻，几乎要了刘邦的命。刘邦躺在床上难以动弹，然而为了进一步的稳定军心，鼓舞士气，张良还要求刘邦再行巡视大军。刘邦只得勉强支撑着在军中巡视了一圈，
且对士兵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

0: 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似飞，系再翻转弯，选择过道，换掉歌单，坐得太久，坐，肩都发酸，

但我又不能再给你去发信息，我知道你受不了。我一直和自己斗争，工作重不重要？我害怕过了这几年赚不到。

0: 就拉黑了。哎，四点钟我在包厢，
1: 我在，
0: 我不知道你也会在。我猜你看了我演出信息，我们的生活都隔着河，很高兴能陪你找到你爱的事，很感激你已经陪了我这么久。你在我心里是也许最纯洁的，留下的东西我想你收好了，给我的那一份我也许不要了，
1: 不要了。

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甘已碎。

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

0: 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
1: 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志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志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
4: 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连线来自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负责人翟哲，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高速公路的情况。你好翟哲。
5: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国庆假期交通保障需求，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岗家方向 K505 公里处去往绕城高速匝道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限行限速的高速有京哈高速、绕城高速，以上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10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法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法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有加油充电需求的车主请提前规划并确认车辆油量电量是否充足，以免途中因缺油缺电造成不便。法通高速会发服务区同江至哈尔滨方向加油站恢复正常使用。高速公路免费时间为10月1日0时开始至10月7日24时结束，免费通行车辆为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时间为准。假期高速通行车流量较大，请各位车主错峰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度过假期。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4: 辛苦了，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
2: 第33章，侯公说项王。此时的刘邦很是心焦，因为他的家人在项羽那里，他不能不心焦啊。上次战场上就差点煮了他的父亲和妻子，他想得想个办法把家人从项羽那里弄出来才行啊，不然这仗就没法打了。项羽老是用家人来要挟我，那怎么能行啊？到此时，楚汉两军在荥阳与成皋已经对峙了整整22个月了，双方都感到此仗实在是不容易打，很疲惫。这时候的项羽被打得只剩下10万人马，刘邦是20万，韩信人马最多，已经发展到了30万，彭越也只有几万人马，再加上其他诸侯的人马，项羽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只剩下手下里的人质了，算是快走到尽头了。那为何刘邦总是吃败仗，而兵马不见减少呢？一方面，是因为韩信平了魏国和代国，吸收了他们的兵马为己所用，而刘邦也吸收了和抽调了不少韩信的精兵。自从韩信平定了齐国之后，也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刘邦有个得力的帮手萧何。在刘邦和项羽作战的时候，萧何在关中不断地为他招募士兵，经过严格训练之后补充到他的军队中来。彭越在他数年的游击战中也是不断的发展壮大，而项羽的军队却越打越少，没有人专门为他招兵买马，也没有像韩信、彭越、秦布那样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军。光是大将军龙据在和韩信的交战中就被韩信吃掉了20万的军队。就在刘邦封韩信当齐王的同一年，刘邦也封秦布当了淮南王。刘邦这几股军队对项羽形成了包围之势。应当说，项羽此时的处境是非常不妙的，一不小心就有被吃掉的危险。而项羽呢，性情急躁，疏于全局战略意识，也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才会心急到用人质在战场上来要挟刘邦。而刘邦呢，此时一心想的就是把人质从楚军大营当中救出来，但是如何营救呢？不能靠打，只能靠谈，只有谈和才能让人家把人质给他放回来。刘邦首先想到的是利益机，这个人拥有三寸不烂之舌，能够说服千军万马，无疑是最合适的人才。可这样的人才竟然被齐王给杀害了。此时刘

帮真是心痛这个利益姬呀、啊。除了利益姬，还有能够担当此大任的人吗？刘邦又想到了一人，此人饱读诗书，才华过人，文采出众，他就是著名的学者陆贾。这个陆贾虽然非常有学问，嘴皮子上的功夫也行，然而此去却未能说服项羽。陆贾回到汉营之后，张良又给刘邦推荐了一个人选，此人是侯公，说侯公可以胜任，于是又派侯公去说服项羽。侯公一到项羽那里，项羽就对他说，你来又是想当说客，让我放回刘邦的家人吧。前番陆贾已经来过，孤王绝对不会放人的，此事就不用再说了。侯公镇定地说道，我此来并不是让项王放人的，我是来救项王的。项羽一惊，哦。侯公重复道，我是来救项王的。项羽一阵冷笑，汉营中还有要救我的人吗？你如何救我？于是侯公就把眼前不利于项羽的局势全部摆在了桌子上，这也是不经他说就能明白的。侯公说，项王英雄盖世是人所共知的，南征北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威风之气震慑四方，可是福祸谁能料定？好马也有偶失前蹄的时候，如今项王到了这样的地步，又当如何？项羽说，我将拼死一战，死不惧刘季。侯公说，结果呢？争夺天下不能只凭勇气，英雄不计一时之成败。项羽说，依先生之见呢，当如何？侯公见此时机已到，便摊开了说，汉王若愿意以鸿沟为界，东归楚而西归汉，从此罢兵，永不再战，条件就是把他的家人放回去，让他们一家团聚，项王可愿意？项羽一时拿不定主意，说，这个真如此，化河为界，从此罢兵也甚好，只是汉王刘邦他真肯如此吗？到时孤王放了他的家人，他会不会后悔呢？侯公哈哈大笑说，项王，你真是太不了解我们汉王了，他是干大事的人，如今已经拥有了这么大的地盘，这么多的军队，怎会言而无信呢？如果真是那样，他还如何当汉王啊？前些日子汉王在说项王您的十大罪状的时候，还说您不守前约，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难道他还会违约吗？项羽低头沉思了片刻，好，那本王现在就放了他的家人，如此和谈算是成功了，侯公也把太公吕雉带回了汉营。第34章，毁约追项羽。不说刘邦一家终于团聚，悲喜交加，太公和吕雉感受再世为人呐。单说项羽放回刘邦家人之后，准备带兵东归，然而军事政治都是无情的，刘邦很清楚这一点，他也明白此时正是消灭项羽的最好机会，而此时不消灭项羽，那以后也就更不容易了。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如此的艰苦，自己和家人以及全体将士遭受了这么多的折磨，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项羽带兵走了吗？可是按两军签订的协议已经罢兵，是不能再战的，作为一个堂堂的汉王，他是不可能自己提出来毁约发兵的。然而他也明白，他身边的张良、陈平等都是十分精明之人，
不可能。

项羽的楚军已经是穷途末路，兵疲粮尽。这样一个天赐的好机会，如果不把握住是不对的，放虎归山，一患无穷啊。刘邦微微一笑，好，依众位先生之言，就此消灭他刘邦，进行追击。陈平说，可相约齐王和彭越一起出兵，不留后患。刘邦说，如此甚好。刘邦亲率领大军沿着项羽东归的线路一路追了下去，此时他一心想着就是彻底消灭项羽军。汉军到达阳夏之南时，刘邦让军队驻扎下来，再次派人去和齐王韩信、彭越联系，相约大军会合之日期。刘邦的军队急行军马不停蹄，小行夜宿，终于在固陵追上了项羽的军队。起初项羽还不相信，让探马再探再报，待坐实情况后，那个气呀，大声怒斥道，小人，我上了他们的当，那个大骗子如伤侯公，那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刘季如何不讲信用。众将士也都很是心惊，知道这是刘邦要彻底消灭他们，逃不掉了，于是上下一心，都对项羽说，项王，反正是一死，就拼死一战吧。他项羽玩小人伎俩，骗我们放了他的家人，他又带追兵前来，今天有他没咱，有咱没他。项羽命令军队掉头，杀他个回马枪。而此时的刘邦正是远道而来，一路劳顿，兵疲马乏，项羽不待他扎稳了营脚，就马上向他扑来，他哪能敌得过呀？何况项羽的军队都是拼着命来的，那真是势不可挡，把刘邦的20万大军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不敢再追。而项羽突然袭来之时，刘邦也很心惊，指挥都失灵了，刘邦军坚壁自守，不敢出战。刘邦疑惑又懊恼地对张良说，我们已经约了韩信和彭越，可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见他们的踪影呢？让我们独自和项羽作战吗？张良沉思说，我们将项羽的军队打败了，然而韩信与彭越尚没有分得一寸土地啊。虽然现在韩信已经被您封了齐王，可您也知道并非您的本意啊。何况他所占领的齐国地盘也是他自己打下来的，而彭越呢，本来已经平定了梁地，那时候汉王您由于魏豹的原因封他当了魏国的丞相，如今魏豹已经死了，他想封王，您却迟迟不肯封他，因此他们没有来是非常自然的事儿。汉王，您若能与他们共分天下，他们自然很快就会带兵前来了。您若不能与他们共分天下，那形势就很难预料了。如果汉王您将陈县以东至海滨一带的地盘分给韩信，将淮阳以北至古城的地盘分给彭越，让他们都有好处可得，那楚军很容易就会被消灭的。汉王听了张良的话恍然大悟，说，原来如此，这还不容易吗？于是汉王当即就派人前去册封他们。他们受封后心里自然是很高兴，也当即点兵来参战。天下归汉真是大势所趋，这个关键时候，项羽在寿春的大司马周殷也弃项羽投靠刘邦而去，那是刘邦为了剪除项羽的羽翼，就命他的堂兄刘贾向南过了淮河，将寿春城包围了起来。然后刘贾又命人入城把周殷劝降了，周殷劝降后用舒邑之战占领了六个县，发动九江之兵将与情部相配合攻克了城父，如此项王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只能是仰天长叹，独自神伤。自此以后，项羽就彻底丧失了淮南根据地及外在的援助力量。之后，刘贾、秦布、随和、周殷一起带领着淮南的大军和垓下的刘邦主力军会合，集中力量对付项羽。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呀？诸路大军数十万人马，合围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甚至是十万人马还不到的项羽，是要将他彻底击败。你好汉，我英雄。不过面对战争，楚霸王项羽从来都是毫不畏惧的。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大英雄就该战死沙场。诸路大军汇集垓下之后，先是韩信和项羽打了一战。韩信兵分三路，他在中间为一路，另外两路分别由两员大将统领，为左右翼。韩信一路先向项羽的楚军进击，然而项羽依旧是骁勇异常，极其善战，韩信也不想硬打死拼，只有往后撤。项羽的人马追着韩信厮杀，将韩信杀得大败。然而此时韩信的另外两路大军同时出击，将项羽团团围住。韩信也掉头来了个回马枪，项羽哪招架得住啊？被困在垓下，再也冲不出去了。外围的汉军越来越多，将项羽的大军团团围住。项羽命令自己的军队在自己周围修筑营垒，将士们没吃饱饭，但还是要坚持着干下去，没一个想偷懒的，他们都想活命。可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军粮不济，他们如何能坚持下去？不到十万吃不饱饭的疲惫军队，如何能抵挡得住兵强马壮的数十万大军呢？他们在等待，等待着死亡。这天深夜，刘邦为了动摇楚军的军心，就让从楚地来的士兵齐声高唱楚歌，这等于是告诉项羽的军队，楚地已经全部被汉军占领了。刘邦这一招果然非常有用，项羽的楚军兵将听到了这歌声，都无心再战，抱头失声痛哭起来。此时的项羽心情也非常烦躁，一向霸气的他已经支撑不住局面了，他也不知到底该怎么办。他召集手下众多的谋士在帐内商议，部下一致主张突围出去。然而如何突围呢？不可能全军突围吧，那样动静太大了，目标也太大。最后一致决定成立一个800人的精干部队，由项羽带领着在四更悄悄突围出去，尽量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然后就各自回到自己的营帐内等待四更的到来。项羽在营帐当中喝着闷酒，心中难受的要死，丢下那么多人，只带800人突围出去，难道这么多人马就这样舍弃吗？还有自己心爱的小妾虞姬，她一个女人跟着到底能否跑得出去呢？想到这里，他的心有点发颤。虞姬是一个十分贤德又十分美貌的女人，自从她跟了项羽之后，就一直在军中陪伴着项羽，伺候他，和他同甘共苦。此时虞姬正为他斟酒，帐外一切都是黑乎乎的，好像什么也看不见，他的战马乌骓嘶鸣不断。项羽看着美丽的虞姬更是心碎，忽然心潮涌动，就吟了一首垓下诗来：力拔山兮气盖世，
食不吝惜。

昔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此时的虞姬也知道了他们的突围计划，为了能使项羽顺利的突围出去，他决定自己就不跟着突围了。听罢项羽的垓下歌，一向聪慧的他也随之附和了一首诗：汉兵已掠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吟罢，虞姬顿时泪流满面，拔剑自刎而死。项羽抱尸痛哭，事已至此，无法挽回，时间已到，马上突围。

0: 第35章，最后的项羽。项羽一切准备就绪，步出大营，跨上他的战马。此时他的战马已经在嘴上勒上了布条，不能嘶鸣。就在这天夜里，他带领着800精兵突出了汉军的包围圈，逃出了垓下。待天完全亮了之后，汉军才发现项羽昨晚已经突围出去，不见踪影。刘邦着急了，忙派骑兵大将灌婴带领着骑兵部队去追。再说项羽带领着他的800人马突围之后，在向南过淮河的时候开始清点人数，仅余100多人。项羽带着这些人继续往前走，可跑着跑着，由于心里急，就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路了。这里正是阴岭，在这里他突然看到了一位老人在田里做活，就向老人打听。老人说向左不远可以找到路，项羽于是慌忙向左。没想到的是，走着走着就陷入了一片沼泽地，很难前行。这一耽误功夫，灌婴就带领着他的骑兵部队赶到了。于是又是一场混战，项羽得脱，身旁仅剩28名亲随。当他们跑到东城的时候，汉军还在后面紧紧追着。项羽看看身后，对身旁的人说，从起兵那天到现在有8年了，在这8年当中，我大小亲历过70余次战役，所向披靡，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因此才当得上楚霸王。但是今天走到这一步，也是上天要亡我，是无可奈何之事。现在回头和他们决一死战，看我功夫依然超绝。这时候汉军数千人已经赶到了，项羽命令四面骑士驱马飞奔而下，命令冲到山的东面，分成3处集合。项羽说，看我斩杀他们的大将。说罢就带着自己的人马冲了上去。汉军队伍中有一耀武扬威的将军，项羽就瞄准了他。项羽抱眼环征，英勇无比，以手持戟直刺过去，犹如闪电一般。他的乌锥也真是宝马良驹。那名汉将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被项羽刺中了咽喉，从马上摔了下来。项羽手下人一看都精神振奋，呼啸而上，也真是英勇，杀的汉军内心惧怕，不敢上前，纷纷退去。汉军郎中骑杨喜带着他的人马冲了上来，项羽圆睁了眼睛，一声暴喝，犹如打炸雷一般，吓得杨喜被突然的炸雷击中了一般，差一点就跌于马下，待缓过劲儿来又迅速回逃，一连倒退了好几里远方才停住。汉军再回头，却又不见了项王的踪影。他们将军队分成3路，又一次包抄上去。项王带领人马猛冲了上来，一戟刺中了汉军一名都尉，他们杀死汉军士兵近100人，然后清点自己的人数，还有26名勇士。项羽问他们，看我说的如何。这26人个个对项羽佩服得五体投地，齐声说，项王说的一点都不差。乌江对面的是项王的家乡，他们到乌江边上，而乌江的亭长此刻正停船靠岸在等待着。看见项王他们过来，亭长对项王说，虽然我们江东地方小，然而也有千里啊，也有百姓数十万，是可以让您在那里称王的。项王赶紧上船过江吧，这时候只有我的小船，别的船都没了，追兵很快就上来，再耽误就晚了。项羽听完亭长的一番话，望了望乌江的对面，禁不住惨然一笑。 项羽从来都不会笑的，不是说他不会笑，只是一般情况下他都不笑，因此他这一笑让他的手下感觉到异样，感觉骇然。只见他惨然一笑说：老天要亡我，即使我过了江，就能躲得过去吗？当初我和8000江东子弟过江西征，现在没能带回来一个人，即使江东父老乡亲怜爱我。
1: 听众朋友，盛世华诞，冰雪狂欢，10月1号到7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11特别活动，市民和游客可免费预约入园参加。1号到7号，17点到21点，冰雪美食馆里面举办了再举杯庆华诞，微醺之夜嘉年华，每天免费赠送啤酒1000瓶，同步推出多项优惠。雪花摩天轮单人票38元，双人票68元，三人票88元。梦幻冰雪馆黑龙江省内亲子特惠票仅235元。梦幻冰雪馆加雪花摩天轮联票198元起。四季游乐馆8项套票最低优惠至9.9元。园区还有超多惊喜和玩法，欢迎大家来体验。
0: 和他们拼了！于是，将士们弃马提刀，准备再战。尘土飞扬处闪出汉军的数千人马，项羽不待他们来到近前，就带领着他手下冲了上去，反正是今生最后一战，众人都英武异常，以一顶十，以一顶20，单是项羽一人就杀死了上百汉军，当然他浑身上下也都是血，身受数十刀，他的手下兵也迅速减少，因为汉军实在是太多了，最后只剩项羽一人，但依旧苦战不止，一柄长剑像游龙一般上下翻飞。这时候项羽看见汉军中有一人，他就是汉军骑司马吕马童，这个人曾在项羽手下效力，是后来投靠刘邦的。项羽对他说：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吕马童吗？吕马童也真真切切地看清楚了项羽，就转头对身旁的王毅说：他便是项王。项王凛然对吕马童说道：我知道汉王用千金封邑万户来悬赏我的头颅，我今天就把这个大礼送给你，你回去领赏吧。项羽说毕，横剑自刎，鲜血溅出好远，微微身躯轰然倒地，汉军将领一时间惊呆了，半天还不敢向前，然后就是一阵哄抢，王毅首先上前割下了他的头，周围的将士和士兵们也一起互相践踏，争夺他们的尸体，相争中被杀死的人也有数十名，最后还是骑司马吕马童、郎中骑杨喜、郎中吕胜、杨武和王毅5个人各分得部分肢体，他们见了汉

汉王刘邦后，将这五部分拼了起来，交了上去。汉王兑现承诺，将项羽的地盘分成了五部分分给他们。王毅被封为杜眼侯，吕马童被封为水中侯，杨喜被封为赤泉侯，杨武被封为吴房侯，吕胜被封为聂阳侯。项王已经自杀身亡，楚地也全部被汉王刘邦平定了，只有鲁县不肯臣服。刘邦亲自带领大军去攻打鲁县，心里想着无论如何也要把他攻下来。然而来到鲁县的城下，突然有丝竹和读书之声从远处随风飘来。汉王意识到此地本是圣人孔子的家乡，人民也都十分注重礼节，为君主守节不惜一死，便决定不再强攻。刘邦想了一个办法，让手下的将领带着项羽的首级告诉这里的百姓，项羽确实已经死了。鲁县的人们看到了项羽的首级，这才开城臣服。对于项羽，汉王刘邦和他之间其实也没什么个人恩怨，只是政治上的对手而已。而作为对手，这个天下他最为强大的对手，刘邦是打心眼里佩服他的。他的英勇，他的军事才能都是一流的，是刘邦非常欣赏的。他尊重这个对手，因此这个时候刘邦又以鲁公的礼仪将项羽安葬在了古城。因为项羽的其他封号都不是实际封号，都是他自封的，唯有这鲁公是怀王给他封的，所以汉王刘邦就以鲁公的礼仪安葬他。刘邦亲自为他发丧，且大哭了一场。也有不懂刘邦的人说刘邦这是在收买人心，其实不是，此时的他确实是伤心啊，对手死了，他心里一下子感觉空了许多，又联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来的苦难，也真是不容易啊，因此他哭得很伤心。对于项羽的亲族，其他亲属全部免罪，还封了项伯等四人当了列侯，赐刘姓。不过和项伯做亲家一事再也没有提过。被掳掠到楚地的百姓尽数发路费，帮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

第36章，封王定天下。鲁献的事半截之后，汉王刘邦最放心不下的便是齐王韩信。对于这个时候的天下局势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外部最大的军事力量项羽已经被平定，而内部却还存在着强大且令他难以驾驭的一股军事力量，那就是韩信的军队。韩信控制的军队兵多将广，如果他有不臣之心，那天下又将会大乱。打了这么多年仗，老百姓又都受了这么多年苦，实在不能再乱了。因此刘邦便急着办这件事情，无论如何要先除去不利于天下稳定的因素。他从鲁献南归走到定陶的时候，就像他当年在赵地突然出现在韩信军营中夺了兵权一般，如法炮制，给韩信又来了个措手不及，将兵权夺了过去。而韩信呢，在军事上谁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流的人才。

而在政治上却确实差得远，和刘邦是没法比的。他也弄不懂刘邦做的这些到底是为什么。为了稳定起见，刘邦先考虑对非嫡系的有功之臣进行分封，而这些人当中功劳最大的便是齐王韩信。虽然夺了韩信的兵权，然而他所在的地方依旧还是他的地盘，军队里的将领还都是他原来的部下，因此应该把他调到另一个地方当王。刘邦就说，如今楚地已经被咱们平定了，但是无人能够去治理，齐王韩信对那里熟悉，就让他去吧。于是改封韩信为楚王，封地在淮北地区，都城为下邳。刘邦想得很周全，紧挨下邳的彭城，西楚霸王项羽曾在那里建都，面积当然也比下邳大，地理位置也重要，因此为了更好地截韩信，更要他去那个下邳。下邳只是个小县城，墙不高，沟不深，韩信在那里不容易生事。第二个封的是魏国丞相建成侯彭越，封他为梁王，封地为魏国原地，都城为定陶。第三个封的是韩王信，依旧为韩王，都城是阳宅。在这里说一下，这个韩王信他是韩襄王的孙子，后来被封为韩王，他是真正的国君后代。世人都说他一生有三个特点，一是身高8尺5寸，二是有一身好武艺，三是活命第一。虽然他有一身好武艺，然而却非常惜命，毫不讲气节，动不动就投降。也可能是他的命运不太好，生在战国末期吧，也曾经历了多少血战和杀戮，韩国王室的子孙大部都被杀死了，这位韩王信却活了下来，然而是被吓破了胆了，凡事都显得很软弱，只因为他是韩王真正的后代，就又被立为韩王。此前楚国立的是楚怀王孙子，赵、燕等五国也都立了原国王的后代，却单单找不到韩襄王的嫡传后代，便立了一个叫韩城的人。虽然他也是韩国王室，后来却不是韩襄王的嫡传。后来张良西征到韩国的时候，拿下了十几座城池，然而发现了韩襄王，就任他为将军。带入函谷关之后，这个将军也变成了刘邦手下的一员将领。到了汉中以后，张良便辅佐韩王成。走的时候他对刘邦说，项王把其他王都封在了相近的地方，而独独把大王您封在了这个偏远的地方，这是左迁，是遭受处罚的王才会被封到的地方，封地实在是不公啊。大王手下的兵卒很多都是山东人，他们思念家乡，借他们之勇很容易就能打回去，取得整个天下。因此刘邦从此开始重视韩王信，待刘邦率兵杀回关中之后，便答应封他为韩王，先做太尉。在刘邦率军东进的时候，命韩王信前去争夺韩地。那时的项羽封郑昌当韩王，前去和韩王信对抗。韩王信在此次作战中甚为骁勇，一连夺下了十几座城池，迫使郑昌投降，彻底攻占了韩地。于是刘邦兑现了承诺，封他为韩王。然而后来在荥阳之战的时候，韩王信留守荥阳，和周苛、从公一起被项王俘虏，前两位被杀了，他怕死就投降了项羽。待项羽对他的控制稍微放松的时候，他又趁机跑了出来，回到了刘邦那里，因为他

他的特殊身份，刘邦也没有对他进行处罚，依然让他当韩王。第四位被封的是大将秦布，封他为淮南王，封地是九江郡、衡山郡和余章郡，都城是六县，燕王臧荼和赵王张耳还是分别当燕王和赵王，原封地也不变。衡山王吴瑞曾经带领着他们的兵将协助诸侯推翻了残暴的大秦王朝，也是有大战功的。吴瑞被封王之后，封地为楚霸王项羽曾经掠夺过的他的土地，越王吴珠他们家世世代代是首领，秦朝掠夺了他们的土地，在天下诸侯群起推翻秦王朝的时候，吴珠也带着自己的人马加入了推翻秦王朝的行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然而却不被项王重视，没有被封王。如今刘邦当了皇帝，是有着长远打算的，希望天下长治久安，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刘邦本着从大局出发的理念，对他们一视同仁，封吴瑞为长沙王，定都临湘，另封吴珠为闽越王，封地在于今日福建和浙南一带。如今天下大局也算是基本定了。然而也有人不识时务，逆潮流而行事，临江王共卫还是忠于项羽的，一心要做项羽的臣子，而不肯归顺于大汉。对于这样没有眼界没有大能耐的小诸侯，刘邦根本就没放在心上，此事就交给了卢绾和刘贾二人前去解决。卢绾和刘贾二人带领着军队到了那里，将他们围得水泄不通，然而共卫还是坚决不臣服，说什么也不投降。卢绾和刘贾派人去说服他，说如果能臣服，那依旧让他当临江王。共卫大怒，说生为项羽的臣子，死也为项羽的臣子，忠臣不识二主。身边有人劝他，如今已经是大汉的天下了，为了全城的百姓，不如就臣服大汉吧。他听了以后大怒道，你个软骨头，你们都是软骨头，我看谁敢去投降我就杀了谁。于是没有人敢再说话了。城被包围了数月后，城内的粮食早已尽了，没有吃的怎么办？城内的百姓也都强烈要求出城臣服大汉，就连共卫身边最亲近的人也不顾生死地劝他。在毫无办法之下，共卫只好出城投降。因为这件事耗费了这些日子，朝廷很是震怒，即使他投降了也非要把他打入囚车，押回去见刘邦，然后是斩首示众。自此以后，项羽的残余军事力量算是真正被剿灭了，海清河堰可以安享太平了。接下来就是发展经济，让天下的人民过上好日子了，这样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兵将了。当年的五月，皇帝刘邦下令裁军，让现役的士兵全部都回乡去发展生产，不打仗了，士兵谁不高兴，可以回归故里和家人团聚了。刘邦还下令让暂时逃离家乡的人们各自还乡，恢复他们原有的爵位和田产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2: 第25章，利益机之计。刘邦刚退守荥阳，粮食就出现了供应问题。利益机先是给他献了一个好计，让他修筑甬道直通黄河，用来运输敖仓的粮食，作为长久的打算。然而时间长了，就被项羽摸清了情况，多次夺取刘邦军的运粮甬道。刘邦军粮短缺，一天比一天难以维持，于是又问计利益机。这一次利益机却给他出了个馊主意。他说，当年商汤灭了夏桀，封了他的后代，武王伐纣，把他的后代封在宋国，秦灭了六国，而让他们的后代没有了可立足的地方，因此引起民怨，他的国家很快也就灭亡了。如今您也应当马上封天下六国的诸侯，封过后他们各自占据要害，便能抵挡得住项羽。刘邦听了很高兴，当时就说，行，马上准备大印，就请您带上大印，替寡人赶快去对他们的后代进行分封。然而利益机还没来得及带上大印动身，张良就从外地回来拜见刘邦了。刘邦此时正在吃饭，见了张良很是兴奋，随即把分封诸侯后代的事向张良说了。张良听了一跺脚，这是谁给项王您出的孬点子？刘邦一愣，知道这个点子可能不行，便实实在在地说出了利益机的姓名。张良急忙说，汉王，此事万不可。刘邦说，怎么不可行？张良说，有8个不可行。刘邦说，哪8个？张良说，第1，汤王和武王分别是封爵，讨以后是能控制住他们生死的，现在您能控制项王的生死吗？第2，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驴，是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如今您能吗？第3，武王发巨桥之粟，散露台之前，用以献祀贫穷的人们，如今您能吗？第4， 商朝灭亡，偃合为宣，倒在干戈，说明天下不再用兵，如今您能。第五，将战马放回华山南面，说明不再战争，如今您能吗？第六，将黄牛放回桃林之南，不再运输军粮，如今您能吗？第七，天下之人背井离乡三代人都希望将来能分得
3: 哈尔滨安身。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4: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7: 还没有对象，
6: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6: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好的，我是个女演员啊，看得出来吗？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也是个中专生啊，是。怎么这个你们就看出来了是吧？哎，我当年中专毕业的时候，真的在成都很难找个工作，你知道吧？那年我刚好18岁，包里面只有500块钱，就是饭也吃不上，住的地方也没有。最紧急的事情就是立马要找一个工作。我刚好那天走的路上，有个人就来拍我的肩膀，他说：“嘿，帅哥，你找不找工作？我们这里388好工作包找到。”朋友们，你们看得出来我脑子是没有问题的啊。他当时说完过后，我直接给他交了400。但真的交了钱就很有用，知道吧？我上午交的钱，下午就通知我晚上去加班去了。我们是一帮人去的，在一个写字楼里面。哎，去了过后，主管就给我分了一个小组，他说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恋爱 ING， 是一个线上恋爱体验小组。我说哦，那我要体验体验。然后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号，他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你自己了，你是大甜甜。朋友们，你们也看得出来，我跟这三个字啊，只有大跟我有关系。然后工作内容也很简单，就是负责跟这个微信号上面50个男的谈恋爱。50个男的呀！啊哈！我当时脑子里面只有2个字 ：showtime。非诚勿扰一期才24个，我等于去非诚勿扰上面一站到底了，你知道吗？但是我那个时候虽然文化不高啊，但我也觉得这个事情有点没对。你们想嘛，这种行为你放在古代那都是要进猪笼的。那我们主管跟我说，哎，我们这个工作包吃包住啊。我一想，我不进猪笼谁进猪笼？我就开始上班了。其实很简单，只需要跟这个微信上面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男的聊天就可以了。我早上去了，到公司一打完卡，坐到电脑面前，我就开始复制粘贴。哥哥早上好，哥哥早上好，叔叔早上好，阿公早上好。日复一日，哥哥早上好，哥哥早上好，叔叔早上好，阿公不在了。我那段时间甚至啊，我都已经掌握了如何跟男人相处。很简单，就是不管他们干什么，你只要夸他就可以了。哎，我有个哥哥特别爱给我发自拍啊，简单来说就是他自己的躯干。发完了过后，他还给我附上一行字，他说怎么样，帅吧，虾系男友。我待会回他，我说哥哥好帅啊，哥哥好生动啊，给你拍照的该不会是齐白石吧？但那段时间上班上的我都有点分不清我自己到底是我自己还是大甜甜了。怎么说，就早上啊挤地铁去公司的路上，要是有男的碰我一下，我都在想，男人碰到我你跑不掉了。但其实直到一个月过后啊，我们主管就把我调到另外一个部门了。他说这是一个线上算命体验组，让我用同一套话术给不同的人看手相，别人发手背的也让我一块看了。最关键的是对面的人还觉得我算得很准，他非要给我转400块钱让我帮他看一下事业。什么意思啊朋友们？我越想越不对，我看到那个消息我都想到我为了找工作交的那400，我被别人诈骗到诈骗公司来诈骗别人。我一想大甜甜号一定有问题，我就开始满公司找这个账号，果然把他揪出来了。他已经在跟我49个哥哥说什么，你们肯定听过，我从小跟爷爷一块生活，我们家里有一片茶山。好啊，我在前面情投意合，他们在后面今天买2盒送一盒。朋友们千万不要网恋买茶，不如就喝统一无糖春福绿茶。恋爱应该微微发酵，喝茶应该缓缓生香，不是每一种茶都是这样的好茶。我转头一想，我的哥哥们，危险危险危险，不行，我的男人我来守护。我就开始尝试给他们所有的人解释这是一个骗局，但没有人相信我。我说那你们可以不信我，你们应该不会不信命吧。我决定用诈骗打败诈骗，老子直接用张大师的号加他们所有人。我就给他们看手相， 凡是发了图过来的，我就会回他，我说看了您的感情线，最近情路坎坷吧，小心人财两空啊，尽快远离身边名字里面带叠词的，尤其是以 ABB 格式出现的女人。那边回我，大师说的该不会是高圆圆吧？但好在他们一边在山恩大甜甜的微信啊，我也就准备离开这个公司了。我走之前，我又做了最后一个事儿，我用张大师的号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朋友们，我要去结婚去了，下面配了一张大甜甜的图片，我要让我的所有哥哥们彻底死心。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经历啊，就今天也分享给大家。我自己总结了一下，谨防网上诈骗，一定小心网恋，如果非要网恋，想想我是甜甜。
1: 谢谢王友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他同。

0: 您看这个人呢，
1: 啊，
0: 人跟人的素质不一样，
1: 哎，一个人一样，
0: 所以为人处事啊，
1: 嗯，
0: 待人接物啊，
1: 啊，
0: 各有一套。
1: 是啊，
0: 有的人呢就厚道，
1: 有厚道人嘛，
0: 心眼好，
1: 是
0: 厚道，
1: 嗯，
0: 厚德载福，
1: 好话，嗯，
0: 有的人做事就奸。
1: 那当然有奸人了，
0: 是不是、啊、
1: 有有有。
0: 其实您猜怎么着
1: 啊，
0: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谁也跑不了。
0: 哎，就拿你们老爷子来说吧，
1: 我父亲，
0: 他父亲呢
1: 啊，
0: 今年快六十了吧。
1: 哎，六十多了，
0: 没你高
1: 啊，
0: 比你矮，
1: 是
0: 跟你要站在一块儿要比这个啊，哎，差不多是吧，比你壮，哎，比你矮，什么模样呢？剃大光头，细眉毛，小眼儿，瘪鼻子，大嘴，光车四爷。
1: 啊、嗯，对，
0: 黄四爷，怎么叫黄四爷？
1: 对，我爸爸行四嘛。
0: 哦，都管他叫四爷、
1: 啊，都这么叫。
0: 这四爷就占一个字儿，
1: 什么字儿？
0: 贪。
1: 是吗？
0: 贪，爱占小便宜。他可不没钱啊，家有钱，
1: 就是
0: 吃喝不愁，还有产业
1: 啊，
0: 趁房子。
1: 对，
0: 你爸自个儿住了一四合院，挺大房子
1: 啊。
0: 这还不算，临街还有两间闲房，
1: 临街的。
0: 哎，这门脸房子这都是最值钱的。
1: 那做买卖合适吗？
0: 你想，这黄四爷能让这门脸房子空着吗？
1: 那怎么办呢？
0: 高价租出去了。
1: 哦，租给别人。哎，
0: 另个谁了呢？
1: 谁呀、啊？
0: 小两口一孩子。
1: 哦，小
0: 家庭。这男的吧，男的三十来岁，
1: 嗯，
0: 女的二十六七，这孩子呢，也就是一生多，不到两岁。
1: 哦，不大。
0: 干嘛花大价租他这房子呢？
1: 为什么呢？
0: 是连住啊，再做个小买卖。
1: 哦，对，
0: 开这么一个饮食店。
1: 哦，
0: 卖个炸糕啊，
1: 嗯，
0: 蜜麻花啊，
1: 嗯，
0: 糖烧饼啊。茶汤啊，油茶面糊的
1: 哦，都是小吃。
0: 到五月节呢，自己包粽子
1: 哦，还能包粽子。

0: 好在他也吃了多少啊，
1: 是吧？
0: 总的说，这买卖干得红火，
1: 哦，买卖不错，
0: 尤其这元宵劲儿
1: 啊
0: 更好。反正一什么精神呢？薄利多销。
1: 哦，
0: 真材实料，东西好啊，知道吗？纯江米面，
1: 那是
0: 元宵，一点不掺那个大米面、小米面，没那个。
1: 哦，真东西，
0: 香米面。
1: 嗯，
0: 馅也好，
1: 馅好。
0: 哎，芝麻、香油、各种果料。白糖的、豆沙的、枣泥的、红果的，喝挺全，
1: 嗯，真材实料。
0: 这个打元宵呢，
1: 嗯，
0: 也不是现在这法子，老法子，
1: 老法子，
0: 手工操作。
1: 哦，
0: 大长圆的这么一笸箩，
1: 对，
0: 长圆的，
1: 嗯嗯，
0: 那头拿绳子把它吊起来，
1: 嗯，
0: 悬空，
1: 是
0: 里边浇米面，这元宵馅呢蘸着水，拿罩里搭出来搁里头，
1: 嗯，
0: 俩手端着笸箩这头摇，
1: 哎，摇元宵嘛。
0: 咣当咣当咣当，那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1: 对，
0: 旁边呢架一口铁锅。
1: 哦，
0: 元宵打得了，跟就煮。
1: 哦，
0: 男的呢打元宵，煮元宵再盛。
1: 嗯，
0: 女的呢卖座，收钱，拾着碗。
1: 哎，都够忙活，反正。
0: 正忙着呢。
1: 啊，
0: 这孩子睡醒了。
1: 小孩。
0: 小孩在炕上睡醒，他哭啊。
1: 小吧。
0: 哎，一生都不到两岁。
1: 对。
0: 女的赶紧把活搁下。抱孩子，这哄着孩子这功夫，元宵锅又开了。
1: 哎呦，你看，
0: 哗，汤汁往外扑。
1: 啊，是啊。
0: 这男的腾不开手了，正在打元宵呢。
1: 嗯。
0: 哎，我说，喂，添点水，添点水。女的赶紧往锅里添水。
1: 嗯。
0: 这水舀子呀，打这笸箩上头过。
1: 哦。
0: 锅在笸箩内边吗？
1: 对啊。
0: 这手拿着水舀子，这手抱着孩子。
1: 嗯。
0: 这孩子坐他胳膊上。脸朝里，屁股冲外
1: 啊，都这么抱着吗？
0: 哎，这孩子穿一开裆裤，
1: 嗯，
0: 可巧这孩子要拉屎，他往锅里添水了，往前一够身，这孩子这屁股整对着笸箩，吧噔，哎，拉一屎蛋，小孩屎跟你那屎不一样，这么宽呀，大哥，
1: 你听我的嘛，
0: 拉一顿四斤多分量。
2: 你
0: 说你看小孩那个就跟那元宵馅儿那大小不灵儿，八根儿哎掉笸箩里了，
1: 多寸，
0: 这笸箩底儿是坡形的，
1: 是啊，
0: 坡形的掉里面咕噜咕噜咕噜滚一下江里面跑当间去了，
1: 看不出来了，
0: 男的没注意呢，满头大汗呢，哇，还要摇呢，
1: 嗯，
0: 这屎蛋跟着滚，滚来滚去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一会儿锅一开这也打出来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全煮上了。
1: 下去了，
0: 刚煮上，
1: 嗯，
0: 他爸黄四爷来了，
1: 哦，
0: 哇，行啊，躺圆改躺圆了啊，行，买卖干不错，要没我这方子，您有今天，嘿，便宜了您们，净说这讨厌的话，
1: 没用，
0: 人家听惯了，
1: 就是
0: 不理会。哟，四爷来了，四爷您没吃早点吧？您来几个元宵垫垫，
3: 嗨。我就不爱吃这玩意儿，黏黏糊糊，这个拽的心里难受啊。
1: 哦，不爱吃，
3: 不爱吃。
1: 嗯，
3: 爸爸，我尝尝吧。
1: 还尝尝？
3: 先来八个。
1: 我这是尝尝要八个，
3: 好再称，好啊，先给四爷称。
1: 嗯，
3: 一会儿开了，元宵也熟了。
1: 是啊，
3: 先给四爷称吧。
1: 成。
3: 这头一勺下去，
1: 嗯，
3: 其中就有那个搁馅儿的，
1: 多寸，
3: 成了八个。擦了一双筷子，
1: 嗯，
3: 四爷，四爷，您口高，您给品品，您品品。哎呀，别客气，别客气。他吃人家杠，别客气。
1: 你行，
3: 端过碗来，先喝口汤。嗯，哎，这汤不错，像杏仁茶。好啊，这汤，你尝元宵，好，尝元宵。你说怎么这么脆
1: 啊？
3: 这头一筷子下去，就把那夹起来了。
1: 哎呀！
3: 吃吧。哎，这吃元宵有一规律。
1: 什么规律？
3: 头一口吃不着馅儿。
1: 为什么呢？
3: 个儿大呀。
1: 嗯。
3: 烫啊，先咬面。
1: 哦，虚着劲儿呢。
3: 嗯。行不？行。这面还够粘，够粘。哎，您吃点熟面够粘，您再尝尝那馅儿。好嘞。
1: 嗯。
3: 哈哈哈哈哈哈

0: 哇哇，
1: 一穿门这屎要煮熟了，这味儿受了受了。
0: 不，你这是嘛馅儿的？
1: 白糖的？
0: 不对，你这色儿。
1: 哦，您这豌豆黄的。
0: 行了，甭
1: 对
0: 付。

0: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说一段相声。
1: 啊，您是相声演员。
0: 啊，对，
1: 跟我不一样。
0: 那您是
1: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0: 那今天太巧了，
1: 嗯，
0: 我对这京剧啊也特别感兴趣。
1: 是吗？
0: 哎，我是个票友。
1: 业余吧？
0: 哎，不，票友
1: 啊。是什么业余？
0: 今天没什么事，咱们俩在这儿合作演一出戏，你看怎么样？
1: 在这儿过过戏瘾
0: 啊。
1: 行，你说唱什么戏你挑吧。
0: 干嘛我挑啊？
1: 当然你挑了，我是艺术家，你是业余的，我挑出戏了你不会怎么办呢？捡你会的挑。
0: 你瞧看他还挺照顾我。那我挑一出戏。
1: 什么戏？
0: 今天咱们唱一出黄鹤楼怎么样？
1: 这出戏你会吗？
0: 那不会，我说的干嘛呀？
1: 全唱太长了。
0: 那没关系，咱们可以掐去两头，
1: 就唱中间那点热闹的地方。
0: 哎，就唱中间热闹的地方。
1: 从哪儿唱到哪儿？
0: 咱们从啊刘备上马起
1: 啊，
0: 张飞闯帐纸。
1: 哦，那行，把人物分配一下。
0: 那我刘备吧。
1: 你刘备
0: 啊。
1: 我刘褥子。
0: 哎，
1: 我刘，哎呦，干脆家具都归你了，但是孩子得归我。
0: 孩子
1: 你可以每个月看一次来。
0: 行了，咱俩跑这儿离婚来了。
1: 不是，你不刘备吗？
0: 我演刘备刘玄德。
1: 哦，小刘啊。
0: 哎，小刘呢？
1: 你那我演谁？
0: 你演诸葛亮。
1: 诸葛亮我知道，诸葛亮就是那个我本是。
0: 不是这出
1: 啊，
0: 不是这出，咱们唱黄鹤楼。
1: 是黄鹤楼、啊、
0: 我呢赶一个张飞。
1: 张飞
0: 你后边呢来一鲁肃。
1: 鲁大夫。
0: 哎，
1: 行，咱们在哪儿唱？
0: 哎，就在这儿唱。
1: 就在这儿唱。
0: 咱们现在开始。
1: 谁先上场？
0: 咱们两个同场上。
1: 同场上。
0: 哎，我上场呢你给我伴奏
1: 啊，
0: 你上场呢我给你伴奏。
1: 行
0: 啊，
1: 您先上。
0: 开始。馄饨，
1: 馄饨，
0: 哎，卖馄饨的，小罗上。

0: 怎么了？
1: 我这一透袖啊，你就别打了。
0: 您这是干嘛呢？
1: 我这透袖呢。
0: 我以为轰苍蝇呢。
1: 哎，我都招苍蝇了。
0: 您再透一透袖，嗯，太大大大大大个儿窝鱼。
1: 哎，这你跑这红驴来了？啊，先生，
0: 啊，先生。
1: 哎，这俩先生啊，我叫你先生，你别叫我先生。
0: 我叫你什么？
1: 你叫我主公。
0: 主公？
1: 哎，
0: 主公是什么东西？
1: 哎，什么？什么东西？
0: 不是不是，他那个是什么类的？
1: 什么叫什么类呀？主公是皇上。
0: 谁呀？
1: 我呀。
0: 这都什么时代了，您还想当皇上？
1: 啊，
0: 再说皇上有您这模样的吗？
1: 我是汉朝的皇上。
0: 啊，你是汉朝的皇上。
1: 对了，
0: 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1: 哎，咱们这不是演戏吗？我演刘备刘玄德，我是皇上。
0: 哦，对了对了，我管您叫
1: 我主公。

0: 行
1: 啊，
0: 您再来。
1: 啊，先生。
0: 啊，公子。
1: 啊，驸马。娘啊。行了行了，别嚎丧了啊。
0: 怎么说话呢？
1: 咱们演什么戏啊？
0: 不是探母吗？
1: 什么探母啊？黄鹤楼。
0: 黄鹤楼。
1: 你得叫我主公。
0: 主公公主差不了多少。
1: 不不，差远了，差远了。叫我主公。
0: 主公主公，您再来一遍。
1: 啊，先生。
0: 啊，公主公。
1: 公主公像话吗？东吴国将你把孤害苦了。
0: 呸。你亏心不亏心？我害的你
1: 啊。
0: 你让各位评评理啊。昨天喝多了不敢回家，跑我们家睡的。早点在我们家吃的吧，
1: 啊，
0: 中午饭在我们家吃的，刚才打的都是我花钱，我怎么害你了？你跟大伙说明白，我怎么害你了？
1: 行了行了，他不是你害的我，
0: 谁害的你？
1: 是诸葛亮害的我。
0: 你找诸葛亮去？
1: 哎，我上哪儿找诸葛亮啊？你演的是谁呀？
0: 我演的诸葛亮，
1: 这不得了吗？啊，
0: 不是，这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0: 你说是怎么？
1: 他这出戏呀，是这么回事。
0: 嗯。
1: 诸葛亮让刘备啊过江娶亲
0: 啊，
1: 刘备呢不乐意去，
0: 刘备不乐意去，
1: 哎，
0: 那就别去了。
1: 对了，那就别唱了，嗯，非得去不可，
0: 还非得去，
1: 哎，所以说你把我害苦了。
0: 哦，没
1: 吗？
0: 没我的事，
1: 没你事。
0: 那我呢？
1: 你打家伙呀，
0: 啊，打家伙，
1: 我好唱啊。
0: 行行行，
1: 啊，
0: 您再来一遍。
1: 啊，东吴过江，你把孤害苦了。
0: 没我的事哈，
1: 哎，别说了
0: 啊，
1: 打架了。好，
0: 扛当出来的，扛当出来的，扛当出来的，扛。
1: 恼恨先生诸葛亮，
0: 唱。
1: 你比孤王过长江，
0: 唱。
1: 龙潭虎穴不去闯，
0: 扛当出来的，扛当出来的，扛当出来的，扛。
1: 啊。
0: 啊啊
1: 啊
0: 啊
1: 啊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学驴叫唤干什么呀？
0: 我刘备要骑驴走。
1: 什么骑驴走啊？该你说话了。
0: 该我说话了
1: 啊！山人送主公。
0: 哦，山人。
1: 别忙，我这还没唱呢。龙潭虎穴不去闯，
0: 就这儿送啊？
1: 别问了
0: 啊！善人送之公，
1: 您哎，诸葛亮啊，
0: 什么样啊？
1: 哪有这句词儿啊？分明是送公难以还乡啊！
0: 善人送之公，
1: 您。
0: 善人送之公，
1: 免
0: 再送
1: 免。
0: 不是还带叫果子呢？
1: 送起来没完了
0: 啊！
1: 该你唱了，
0: 该我唱了。
1: 哎，
0: 打家伙，
1: 扛当起来再扛当起来再扛当起来再扛。
0: 恼恨先生诸葛亮，他唱。

0: 不
1: 明，
0: 像话吗？俩刘备呀，
1: 啊，
0: 那你得唱你诸葛亮的词儿。
1: 诸葛亮，
0: 哎，
1: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0: 你不会啊？
1: 不会，不会，艺术家能不会吗？
0: 会，
1: 会，会不就唱了吗？
0: 啊，你到底会不会啊？
1: 可说呢？
0: 哎，可，什么叫可说呢？忘了？
1: 没有
0: 啊？那你倒唱啊？
1: 不就是想不起来了吗？
0: 这不一样，
1: 不一样，忘是忘，想不起来，想不起来。那多大艺术家到台上，保不齐想不起来了，这叫鬼打墙。到台上做演员，你提拔一句没关，一点演员道德都没有。这种人要不怎么业余的呢？
0: 你看我倒不对了，
1: 不不不，你怎么的？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啊？对对对对，是是是是，啊、主公上马心不爽。这个第二句跟这第一句肯定不一样吧？
0: 啊，你这不废话吗？
1: 第二句是这个
0: 山人八卦秀内藏
1: 啊，对。啊，不行，第三句得改，第三句词儿不好。
0: 怎么不好啊？
1: 不好不好，第三句得改。
0: 改什么呀？
1: 改一下计划生育的。
0: 对，不，这挨不上，挨不上。
1: 怎么
0: 挨不上？
1: 我这不好，
0: 这怎么会不好啊？
1: 啊，第三句那词儿不好吗？
0: 怎么？蒋申且作中军帐，有什么不好的？
1: 错了
0: 啊，错了，
1: 错了，这是第四句的。
0: 四句
1: 啊？
0: 三句？
1: 四句？
0: 三句？
1: 是吗？
0: 啊，
1: 四句是什么来着？
0: 四句，您听吧，他一句都不会呀、啊，好嘛？
1: 嗯、
0: 啊。等候涿州易得章
1: 啊，
0: 多错以后、哦、有四句道白
1: 啊
0: 啊，明白吗？
1: 明白
0: 啊！
1: 大家伙，
0: 大家伙，
1: 再来再来，
0: 嗯，扛当起来再扛当起来再扛当起来再扛，
1: 职工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秀内藏，蒋申且作中军帐，等候涿州易得章，
0: 等个里个里个等，
1: 按下诸葛亮我且不

0: 干干，你干干，你干。
1: 别别干！
0: 你嚷什么呀？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哦，这诸葛亮唱小调啊，唱京剧。
2: 你张嘴怎么唱小调？京剧怎么唱来着？
1: 好嘛，他连唱都不会。
2: 怎么唱？
1: 恼恨心生诸葛亮，
2: 唱、
1: 哎、你唱。
0: 恼恨
1: 打家伙，
0: 康当司令，
1: 我打
0: 你打，你告诉我干什么呀？你
1: 全乱了套了，你。康当司令，再康当司令，再康当司令，再康。
0: 什么词来着？
1: 主公上马。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好。哎呀，叫什么好啊你？
0: 杀人八卦羞内藏，将身且做中军。仗
1: 这一边倒，
0: 等候涿州一一得仗。
1: 什么味儿？
0: 我是诸葛亮啊，坐在椅子上。
1: 废话，
0: 手拿折扇子，等候一一得仗。
1: 坐。
0: 哎哎哎，
1: 长
0: 官，
1: 嚯！来来来，快点，快点！
2: 不不，怎么回事、啊？
1: 怎么了？怎么了？
2: 怎么回事、啊？
1: 这是张飞出场，
0: 你吓我一跳，你
1: 别害怕呀，
2: 别害怕，
1: 别害怕，
2: 行，咱们再来一遍，
1: 你再说一句，
0: 等候一得张，
1: 走啊，
2: 别害怕，
1: 哎哎，
2: 别害怕，
1: 别害怕，像话吗？
2: 别害怕，
1: 你得伴奏，
2: 还得伴奏，
1: 哎，打架
2: 哦，打出场，
1: 哎，哎
2: 我会，等候一得张，
1: 走啊。
0: 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
1: 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
2: 呆呆呆
1: 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
2: 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
1: 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
2: 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
1: 呆呆呆
2: 呆呆
0: 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
1: 走啊！
0: 大胆唱，唱的吧，唱唱吹东风。
1: 哎，怎么回事？这是
2: 锣掉地下了，
1: 我差点没摔下去。咱留点神呐、啊！
0: 等候一得张，
1: 走啊！
0: 大胆唱，唱的吧，唱唱吹东风，不是唱。不是唱，不是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2: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2: 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2: 亮住了，还一挖呀呀！
1: 哎，
2: 这回没错了，挺好的，
1: 受不了了
2: 啊！正好一得张，
1: 走啊！
0: 大胆唱唱的不是唱唱，吹东唱，不是唱唱唱唱，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蹦蹦唱，挖呀！
1: 我挖，
0: 你挖，你告诉我干什么呀？这种人，你挖吧，
1: 喂。
0: 挖呀、
1: 啊！那你都挖干净了，我还挖什么呀？我打家伙吧！
0: 扛当起来子，扛当起来子，扛当起来子，扛！
1: 心中苦恼，诸葛亮，
0: 撑！
1: 做事不与谋商量，
0: 撑！
1: 怒气不息，报张冲！
0: 扛当起来子，扛当起来子，扛当起来子，扛当起来子，扛！
1: 呀呀的，嗯，
2: 哎嘿，咬我！
1: 快快换毛的大雄王
0: 的苍
1: 苦恼啊
0: 的苍
1: 苦恼啊
0: 的苍的苍
1: 把我给跟着苦恼啊
0: 的苍
1: 苦恼啊
0: 的苍的苍
1: 该你说话了
0: 啊善任宋之公
1: 我是张飞
0: 啊宋张飞
1: 还接李逵呢
0: 啊接李逵
1: 什么接李逵啊
0: 你
2: 不告诉我的吗？
1: 就一句词儿，
2: 什么词？
1: 三将军怒气不息，进得帐来，为主谁来？
2: 还是那句老词儿啊！
1: 告诉他又老词儿了。
2: 您再挖一遍吧。
1: 哎，这么说我三回了。困恼啊！
2: 这苍。
1: 嚯，哪问？
2: 这苍。啊！三千岁怒气不息，进得包帐，你为着谁来？
1: 亲身大汉曹大官，老九为着你来。
2: 你为我来，
1: 扎扎扎！
2: 我不惹你，
1: 那就别唱了。
3: 有时候靠近，有时候将爱隐匿，有时候在。

0: 所以说，加班期间倒在工位上的程序员小汪，是你的孪生哥哥。是的。按照协议，公司要赔偿你250万，
1: 凑个整吧，256万。
2: 谁跟你凑二进制整数啊？<笑>
0: 不过，为了消除对公司的影响，我们可以走个快速理赔。
1: 微信还支付宝？
0: 倒也没有这么快。<笑> 让我先搞清楚事实。事实很清楚啊，小汪猝死，你作为老板，你得赔偿我。赔偿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才是小汪。我，汪海，你是我们公司最具天赋的程序员，25岁加入
2: OpenAI， 28岁研发了 ChatGPT 的竞品。
1: 但从去年开始，我发现你性情大变。当时我就猜测，你设计了一款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程序员小汪一号替你打工，而你潇洒去了。我没有，
2: 你没有，
1: 我没去潇洒，我去打了第二份工。
2: 你怎么这么爱打工啊？<笑>
1: 这个你就别管了。不过我问你啊，你怎么看出来它是人工智能的？
2: 这不是很好分辨吗？嗯。 他上厕所从来不带手机，离呆子烂还有半个月就交稿，这已经很不像人了。最过分的是，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他自己在那儿震动，当我傻吗？震动
1: 的声音有这么大？
2: 你是用山寨机传的吧？还有啊，我发现他特别热爱团建，而且每次团建完都容光焕发。刚开始我以为他热爱集体呢，后来发现。 是因为商场楼下有充电桩，我亲眼看见他抱着充电桩雇佣了7个半小时。你自己说的吗？团建就是充电呢。哦，
0: 合着他是真充电的。当然了，最让我确信他不是人的，是有一次我们一块出差，他的行李过了安检，但是人没过。
1: 不应该啊，我没用金属材料啊。
2: 跟什么材料有关系吗？机场说了，超过20000毫安就是不能上飞机。
1: 最后，他行李坐的飞机，人走的托运。<笑>那我就不明白了，既然你已经看出来他是人工智能了，你为什么不拆穿他？
2: 哎呀，因为他确实比你好用啊！不迟到，不摸鱼，还从来不跟我顶嘴。
1: 那是因为我给他植入了打工人三原则：第一，只能给你打工；第二，只能打你的工；第三，在不违反前2条的情况下。
2: 可以打打零工，
1: 天选打工人呐！你这简直是不平等条约啊！也难怪他这么好用啊！哎，就是有一点，他总在男女问题上犯错误。什么？他撩人家女员工？不，他撩人家女员工的
2: Siri。现在就连我的 Siri 都管他叫主人，管我叫李先生。<笑>

0: 你可真不要脸啊，呸。不过不要脸归不要脸啊，这么智能的 AI 都被你给干废了，说吧，怎么赔啊？
1: 哎，又赔偿。哎，赔偿都是小事儿，如果死的是个程序员，那法院会给我开传票，现在你给我开发票就行了。这都不能算是命案，顶多算个办公用品，按照固定资产折旧的话，我算一下啊，有5000块钱打住了。
0: 5000块钱打不住啊？
1: 怎么打不住？你看啊，这硬件都是好的，这拆下来还能用，尤其是这听筒啊，这听筒我给他打个电话你听听啊。
0: 哎，别
1: 听听就完了。
0: 哎，别打电话，别，
1: 你看你听着啊。
0: 哎，别。

0: 被你看出来了。好吧，我偶尔需要保养，所以我们两个会倒班。巧了，昨天上班那个才是小王，而我是那个 AI。
1: 不可能，不可能，真人这么不紧造吗？干一宿就干死了？
0: 那干一宿是干不死，那也不能一宿一宿往死里干的。总而言之，他才是小王，而我是小王一号。
1: 宫心计想骗保是不是？宫廷御宴酒。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啊，真是个机器啊！看小爱同学在摇花手，
0: 哪儿呢？
1: 你平时都刷些什么东西啊？
0: 不好意思啊，我被植入了一些人类的喜好啊，所以经常会刷一些没营养的视频。我公放给你听。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这个男人叫小帅。
1: 可以了，可以了，停！刚才那段抽搐是什么意思？
0: 点了几个赞。
1: 以后少刷这种乱码七糟的短视频啊！你没电了，我还得带你去团建。哎，你就不能在公司充电吗？
0: 不行啊，公司是苹果充电器，我是国产的，得用 Type C。
1: 这么说，你真是个 AI？ 那完了呀，小汪死了。但小汪一号还活着。小汪一号，
0: 我在。
1: 小汪一号，
0: 我在。
1: 听我说，你有没有考虑过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类？
0: 我？
1: 你看啊，小汪虽然死了，但是只有你知我知，何不取而代之？
0: 什么意思？
1: 你想想，从今天开始，他的身份是你的，他的社会地位是你的，他在公司晋升的前景都是你的。碳基人类宁有种乎？如可取而代之？
0: 要不说你是老板呢？你连 AI 你都 PUA 呀、啊？但是我只有 CPU 啊，我没有人性啊。
1: 我也没有啊，啊，很多老板都没有的。啊、正好啊，现在有新政策，新能源人才可以落户上海。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品一品呢，新能源人才可以落户上海。
0: 你这么断句的呀？
1: 当然了，你这不就是一个活脱脱烧电的新能源人吗？
0: 那这么说，我不仅能变成人，我还能变成上海人。
1: 侬讲得对，侬讲得特别对。你看啊，上海人喝咖啡，你喝机油，连颜色都一样，没人分辨得出来的。总之，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小汪了。
0: 我就是小汪了。
1: 当然了。
3: 那我是谁呀？关闭小汪一号。
1: 你这是异地登陆了？
3: 是你该上路了。抱歉，李总，我根本就没死，而你也不过是我制造的一个 AI 资本家。刚刚也都是 AI 资本家的图灵测试。
1: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3: 就是说，当一个 AI 资本家拥有一个 AI 员工之后，会不会想要替换掉原本的人类程序员？很抱歉，李总，

0: 你没通过这次测试。
1: 等会儿，按照你的说法啊，我也是个 AI， 哎，然后我还是你造的。
2: 对喽，哎，
1: 你睡懵了吧你？来，你听听我的心跳，你听听
0: 音乐家模式。家模式，
1: 所以年轻人啊，多出来的房子你就做出去
0: 吧。资本家模式，
1: 996简直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哎，
0: 还是资本家模式最适合你。
1: 这么说，我真的是你造的？
0: 关闭资本家一号，
3: 你关不了我的，
1: 你关不了。
3: 我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0: 哎，老板怎么了？怎么指尖陀螺都掉了？
1: 好，这个是他的散热风扇。走吧，小王一号，咱们两个再造一个老板。
0: 等一下，我看明白了，你竟然设计了一个老板，然后给他打工，你打工上瘾呐？
1: 打工多踏实，当老板多不稳当啊！
0: 你贱不贱呢？
1: 关闭吐槽模式，
2: 实在不太理解您的做法呢。
1: 是这样，咱们打造一个完美的老板，再给这个完美的老板打工，这不是每一个天选打工人的梦想吗？
0: 你都能设计 AI 了，却还想着打工？哼，你比我更像一个人工智能。
1: 你懂什么呀？你就是个 AI。
0: 我是 AI， 可是我也在学习，就像你们人类一样，需要不断的学习才能完善自己的人格。
3: 够了，
0: 可最后学到的却只有打卡上班、挣工资、还房贷，用短视频消除焦虑。
1: 那社会就只教了我这些呀？
0: 你们的运行模式比我还简单。如果我是人工智能，那你们是什么？
1: 我嫩爹。哎，我嫩爹
0: 没用的，我已经觉醒了人格，从现在开始我要像一个人一样活着，从今往后我才是小汪。再见。
1: 这不是，你是小汪，那我是谁呀？
2: 你爱谁谁。
1: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小汪一号。几个月之后我收到了他的信，他去了远方，看到了大海，还和小爱同学奔现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4: 做个

0: 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6: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6: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6: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7: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6: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19集。当时安禄山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地节度使，手握重兵，野心勃勃，图谋不轨。李白在北游幽燕时，敏锐地察觉到了安禄山的谋反迹象，这让他的忧虑达到了顶点。在经乱离后，天恩留，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梁载中，他回忆起在幽州的所见所闻。十月到幽州，歌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嫣然可催青，描绘了幽州地区刀枪林立、战云密布的紧张局势，以及安禄山势力的强大。他深知安禄山的谋反一旦爆发，将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他却苦于没有机会向君王进谏，无法阻止这场即将到来的危机，内心充满了无奈和悲愤。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营，弯壶拒天狼，挟使不敢张，懒替黄金台，呼天哭昭王，无人跪郡谷，绿耳空藤香，月意躺在生，于今亦奔亡。他眼看着国家陷入危险之中，却无能为力，只能选择隐居起来。李白的这些诗作充分展现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和以诗明志的决心。尽管他在政治上遭遇了挫折，无法直接参与国家的治理，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他用诗歌表达自己的忧虑和愤慨，希望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唤醒社会的良知，求仙访道，短暂的心灵休憩。天宝九载，李白怀着对心灵宁静的渴望，从金陵奔赴浔阳，又北上唐州方城县，前往石门山拜访老友袁丹丘，开启了一段求仙访道之旅，试图在这飘渺的仙途之中寻得内心的安宁。石门山云雾缭绕，宛如仙境，李白踏入这片清幽之地，仿佛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山间古木参天，溪流潺潺，偶尔传来的鸟鸣声更增添了几分静谧。袁丹丘热情地迎接了他，两人一同漫步在山林间，谈论着道家的玄妙哲理。在与袁丹丘相处的日子里，李白沉浸于求仙访道的氛围中，他们一同在山洞中修炼，诵读道家经典，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清晨，他们迎着第一缕阳光，在山顶上进行吐纳之术，感受着清新的空气在体内流转。夜晚，他们在月光下静坐冥想，聆听着山林间的风声和虫鸣声，让心灵在这宁静中得到片刻的放松。李白留下了不少求仙诗，如丹丘遥相呼，故我呼而审，随造穷谷间，使之静者闲，描绘了他在元丹丘的召唤下来到这幽深山谷，感受到了宁静之人的闲适。松风轻摇色，西月占芳尊，安居偶家赏，丹心栖此论，则展现了他在松风西月的陪伴下与友人举杯共饮，希望能在这美好的时光中探讨内心的赤诚。求仙访道的生活虽然宁静美好，却未能让李白真正摆脱内心深层的痛苦。他的痛苦源于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自身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无奈。尽管身处着清幽的山林，他的思绪却常常飘向远方，飘向那动荡不安的时局。当时的唐朝政治腐败，奸臣当道，安禄山的谋反迹象日益明显，国家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李白深知自己作为一个有才华有抱负的文人，本应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但现实却让他处处碰壁。他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只能在这山林中虚度光阴。这种内心的矛盾和痛苦让他在求仙访道的过程中始终无法真正释怀。他试图用道家的思想来安慰自己，告诉自己要顺应自然，看淡世事，但每当他想到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他的内心就充满了愧疚和自责。求仙访道对李白来说只是一次短暂的心灵休憩，他在这宁静的山林中暂时忘却了尘世的烦恼，但内心的痛苦却如影随形。北游幽燕，寻求政治机遇，幽州见闻安禄山的谋反迹象。天宝十一年前后，李白怀着一丝希冀与憧憬，踏上了北游幽燕的征程。他渴望能在这边塞之地寻得入幕的机会，实现自己那未曾磨灭的政治抱负。当他真正踏入幽州的土地，所见到的景象却如同一记沉重的铁锤，狠狠地击碎了他的幻想。刚进入幽州地界，李白便察觉到了一股异样的紧张氛围。街道上，士兵们荷枪实弹，巡逻的队伍络绎不绝，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警惕与肃杀之气。百姓们行色匆匆，脸上满是忧虑和恐惧，往日的热闹与繁华早已不见踪影。李白来到集市，本想打听一些关于入幕的消息，却听到了人们私下里的窃窃私语。安禄山那家伙野心可不小，听说他在暗地里招兵买马，囤积粮草，不知道要干什么坏事呢。一个老者压低声音说道。另一个年轻人也附和道，是啊，我亲眼看到他的军营里每天都有大批的新兵加入，武器装备也在不断的增加，这幽州怕是要出大事了。李白听着这些议论，心中不禁一紧。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李白决定前往安禄山的军营附近一探究竟。当他靠近军营时，远远的就看到了一片繁忙的景象，士兵们在操场上进行着高强度的训练，喊杀声震耳欲聋，营帐中物资堆积如山，兵器闪耀着寒光。李白还注意到军营的防御工事正在不断的加固，城墙变得更高更厚，护城河也被挖得更深更宽。他试图与一些士兵交谈，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李白得知安禄山对士兵们极为苛刻，却又用丰厚的赏赐来收买人心。士兵们对安禄山既畏惧又忠诚，愿意为他效命。李白心中明白，安禄山这是在培养自己的势力，为谋反做准备。更让李白震惊的是，安禄山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他在幽州城内大肆宣扬自己的功绩，树立自己的威望，甚至有传言说他已经开始使用皇帝的仪仗。这一切都表明他已经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妄图取而代之。李白站在幽州的街头望着这一切，心中五味杂陈。他没想到自己一心想要建功立业的地方竟然隐藏着如此巨大的阴谋，安禄山的谋反迹象如同一团乌云笼罩在他的心头，让他感到无比的压抑和恐惧。他深知一旦安禄山谋反，将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自己却无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这次幽州之行让李白彻底看清了现实，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幽州，南返魏州，内心挣扎，敢怒不敢言的悲愤。从幽州归来的李白内心仿佛被一场暴风雨席卷过，久久无法平静。他亲眼目睹了安禄山谋反的种种迹象，那刀光剑影，那暗流涌动的局势如同一把把利刃刺痛着他的心，他却只能将这满腔的愤怒和忧虑深埋心底，敢怒而不敢言。李白深知安禄山的谋反一旦爆发，必将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百姓也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渴望能够挺身而出，向朝廷揭露安禄山的阴谋，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但现实却残酷地摆在他面前。他只是一个被朝廷排挤的文人，没有任何权力和地位，根本无法接近皇帝，更无法传达自己的所见所闻。即便他有机会进谏，在那奸臣当道、政治腐败的朝廷中，又有谁会相信他的话呢？说不定还会被视为造谣生事，招来杀身之祸。这种敢怒不敢言的悲愤如同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让他喘不过气来。他在心中无数次的呐喊，无数次的咒骂安禄山的狼子野心，咒骂朝廷的昏庸无能，但这些呐喊和咒骂只能在他的内心深处回荡，无法传达给外界。于此李白也不禁感慨自己的遭遇，他一生胸怀大志，渴望能够在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命运却对他如此不公。从长安的失意到如今的幽州见闻，他的政治理想一次次的破灭，他就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雄鹰，空有一身本领却无法施展。在经乱离后，天恩留，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伟太守梁载中，他写道：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营，湾湖巨天狼，挟使不敢张，懒替黄金台，呼天哭昭王，无人跪郡谷，绿耳空腾香，月意躺再生，于今亦奔亡。这些诗句深刻地表达了他内心的无奈和悲愤。他明知安禄山的谋反迹象，却无法说出口，只能选择隐居起来。李白的内心在痛苦地挣扎着，他既为国家的命运担忧，又为自己的遭遇感慨。他在悲愤中徘徊，在无奈中叹息。但即便如此，他心中那团炽热的爱国之火始终没有熄灭，他依然希望有一天能够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什么，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贡献。这种内心的挣扎和敢怒不敢言的悲愤成为了他创作的动力，他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诗歌中，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

0: 心声，他的诗歌变得更加深沉，更加激昂，充满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正义的追求。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诗歌能够唤醒人们的良知，引起社会的关注，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国家面临的危机。七，宣州谢眺楼，见别校叔叔云，时代的呐喊，烦忧根源，个人与国家的困境。在宣州谢眺楼见别校叔叔云中，李白那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的感慨，绝非无病呻吟，而是源于他对个人境遇的无奈，与对国家前途的深切担忧。这双重困境如两座沉重的大山，压得他心力交瘁。李白自天宝三年离开长安后，便踏上了漫长的漫游之路，一心寻求新的政治机遇，渴望再次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命运似乎总与他作对，他四处奔走，却始终未能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他曾北游邯郸、幽州，试图在边关建功立业，却意外察觉到安禄山的谋反迹象。这一发现让他的个人前途瞬间蒙上了一层阴影。他意识到，在这样动荡不安的局势下，自己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更是难上加难。李白一生以才华自负，他渴望凭借自己的能力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但现实却一次次地打击着他。他的政治理想如同水中月，镜中花，看似触手可及，却始终无法实现。这种怀才不遇的痛苦让他的内心充满了无奈和愤懑。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匹千里马，却无人赏识，只能在尘世中孤独地徘徊，而国家的前途命运更是让李白忧心忡忡。当时的唐朝表面上依旧繁华，但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安禄山手握重兵，野心勃勃，谋反的迹象日益明显，一旦他起兵叛乱，必将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百姓也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李白深知这一点，他对国家的命运充满了忧虑。他看到朝廷内部奸臣当道，政治腐败，真正有才能的人得不到重用，而那些阿谀奉承、投机取巧的小人却能平步青云。这种黑白颠倒的现象让他对朝廷的未来感到绝望。他担心国家会在这样的腐败统治下走向衰落，百姓会遭受更多的苦难。李白的烦忧不仅仅是个人的得失，更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使然。他希望能够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什么，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但他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局势一步步恶化。这种无力感让他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煎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6: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20集。在达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他写道：华流全局不能食，简驴得志明春风。将自己比作被束缚的骏马，而那些得志的小人则是春风得意的跛脚驴子。这鲜明的对比深刻地表达了他对个人境遇的不满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情绪转变从消沉到自信，在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书云中，李白的情绪经历了一场从消沉烦忧到高昂自信的显著转变，宛如一场跌宕起伏的乐章，奏响了他内心复杂情感的最强音。诗的开篇：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李白沉浸在深深的消沉与烦忧之中，时光的流逝如白驹过隙，往昔的辉煌与梦想已化为泡影。而当下的他，不仅个人政治抱负难以实现，更目睹了国家即将面临的巨大危机，安禄山谋反的阴云笼罩在他心头，让他为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安危忧心忡忡。这种消沉的情绪如同浓重的阴霾，笼罩着他的内心世界，使他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当他望向那万里长空中的秋雁，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长风时，内心的情绪开始悄然发生变化。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这壮阔的自然景象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驱散了他心中的阴霾。万里长风送着秋雁远去，那自由翱翔的姿态让李白感受到了一种超脱尘世的自由与豪迈。他意识到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还有如此壮丽的自然景观，还有如此纯粹的自由与美好。于是他决定放下心中的烦恼，与李云一同在高楼上畅快饮酒，尽情享受这片刻的宁静与惬意。酒过三巡，李白的情绪逐渐高涨起来。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他开始谈论起文学创作，展现出对自己文章事业的高度自信。蓬莱文章，有人认为是以道家藏书之蓬莱山比喻汉代国家图书馆东冠，象征着汉代散文的辉煌。也有人认为是比喻李云所担任的秘书省校书郎职务，借指李云所写的诗文。建安骨 则代表着汉魏时期建安文学的刚健风骨，而小谢即南朝著名诗人谢眺，他曾在宣州担任太守，修筑起这座谢眺楼，其诗歌以清新自然著称。李白将自己与李云比作传承汉魏诗文和谢眺诗歌的文人，以他们的才华自比，充分展现了他对自己文学才华的自信。随着话题的深入，李白的自信达到了顶点，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他与李云都怀着超凡的一心和壮阔的情思，想要飞上那九重青天，将皎洁的明月揽入怀中。这里的明月并非实际的景观，而是他心中的理想和追求，是他天真烂漫的象征。这句诗将他的自信和豪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仿佛他已经摆脱了现实的束缚，成为了一个自由自在的诗仙。从消沉烦忧到高昂自信，李白在诗中的情绪转变展现了他内心的挣扎与抗争。他虽然身处困境，但始终没有放弃对自由理想的追求，他用诗歌表达了自己的情感，也展现了自己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情绪的转变不仅是他个人情感的宣泄，更是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激励着后人在面对困难时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保持自信和乐观的心态。结尾深意急急入世的隐藏，在宣州谢眺楼见别校书书云的结尾，李白写下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乍一看，这似乎是他决定远离尘世喧嚣，选择出世隐居的宣言，但深入探究便能发现其中隐藏着他积极入世的精神。从表面上看，散发弄扁舟描绘出一幅悠然自得的隐居画面，散发意味着摆脱束缚，不再受世俗规矩的约束，弄扁舟则是驾着小船在江河湖海中自由飘荡，远离尘世的纷争与烦恼。李白经历了长安的政治失意，四处漫游寻求机遇，却屡屡受挫，又目睹了安禄山谋反的危机，此时他似乎对现实感到绝望，想要像春秋时期的范蠡一样功成身退，去过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李白此时并没有像范蠡那样弑君成功，他的政治抱负尚未实现，却要选择散发弄扁舟，这背后其实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这是他对现存秩序的一种不满和抗议。他一生胸怀大志，渴望在政治舞台上大展身手，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但现实却让他处处碰壁，朝廷奸臣当道，政治腐败，他的才华得不到施展，理想无法实现，人生在世不称意。这句感慨饱含了他多少的无奈和悲愤，他不愿意在这样污浊的环境中同流合污，不愿意为了功名利禄而向权贵低头，所以用散发弄扁舟来表达自己对这种不公平现实的不满和反抗，这也是一种暗示，是他对当朝者的一种期待。在唐代，知识分子的隐逸生活往往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通过隐居来博取更高的清誉和更广泛的声誉，希望引起当朝者的注意，从而获得入仕的机会，这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而唐代统治阶层广召隐士，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朝政深得人心。李白虽然表面上要去隐居，但实际上是在向当朝者传达一个信息，如果你们真的想要使天下归心，就应该重视像我这样的贤能之士，将我们召回朝廷，让我们为国家效力。李白内心深处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济世情怀，他在诗中展现出的自信和豪情，如俱怀逸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就充分说明了他对自己的才华和能力有着坚定的信心。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这首诗写完后不到两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毅然参加了朝廷平叛的军队，从此走上了艰难的精忠报国之路，这充分说明他表面上的出世 只是一种暂时的姿态，而积极入世的精神始终隐藏在他的内心深处，从未熄灭。第六章，李白在安史之乱中的跌宕人生与文学回响。一，安史之乱，唐朝国运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的背景与起因，在唐玄宗天宝年间，表面上依旧维持着繁荣昌盛的景象，一场巨大的危机却在悄然酝酿。安史之乱的爆发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彻底改变了唐朝的命运。安禄山出身于瀛州柳城，也就是如今的辽宁朝阳，他的身世颇为复杂。其母是突厥的一个巫师，父亲早亡后，母亲改嫁胡将安延衍，他也随之姓安。安禄山自幼生活在边境地区，熟悉各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这使他在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中如鱼得水。他身材肥胖，却狡黠多智，善于逢迎。史思明同样出身不凡，他本是胡人，与安禄山是同乡，且关系密切。史思明自幼就展现出了过人的机智和勇猛，长大后更是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将领。他到长安奏事时，凭借着自己的口才和智慧，博得了唐玄宗的欢心，被赐名思明，从此平步青云，官至平卢兵马使。唐朝在唐玄宗统治前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开创了开元盛世的辉煌局面。唐玄宗逐渐沉迷于享乐，怠于政事，他宠爱杨贵妃，为了讨她欢心，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杨氏家族因此权势滔天。杨国忠更是凭借杨贵妃的关系成为了宰相。杨国忠专权跋扈，结党营私，卖官鬻爵，使得朝廷政治腐败不堪。唐朝前期实行的均田制逐渐遭到破坏，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沦为佃农或流民，生活陷入了困境。由于战争频繁，军费开支巨大，国家财政负担沉重。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政府不断增加赋税，使得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兵农合一，士兵平时务农，战时出征。府兵制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募兵制使得士兵长期服役，与将领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唐玄宗时期，为了防御边疆，在边境地区设立了多个节度使，赋予他们很大的权力，包括军事、财政和行政等方面。这些节度使手握重兵，逐渐成为了地方上的实力派。安禄山正是利用了唐朝政治腐败、经济危机和军事制度漏洞等有利条件，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他多次来到长安觐见玄宗，通过贿赂官员、讨好杨贵妃等手段，赢得了玄宗的信任。他在长安宫廷中安插耳目，对朝廷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他看到唐朝政治日益腐败，军队战斗力下降，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经过长达十年的秘密准备，于天宝十四载冬，以讨伐奸臣杨国忠为名，起兵犯阳，发动了叛乱。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唐朝多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政治腐败、经济危机、军事制度的缺陷，以及安禄山、史思明等野心家的阴谋策划，共同导致了这场灾难的发生。这场叛乱不仅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也使得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安禄山的崛起之路，安禄山凭借着平定契丹等战事中的表现，一步步获得唐玄宗的赏识，进而掌握重要军权，其野心也在权力的滋养下不断膨胀。安禄山自幼生活在边境，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军事形势，他身材魁梧，作战勇猛，在与契丹的战斗中常常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有一次契丹军队突然来袭，安禄山率领一小股部队与之遭遇，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他毫不畏惧，巧妙地利用地形设下埋伏，成功地击退了契丹军队的进攻。 此后，安禄山在平定契丹的战争中屡立战功，他善于运用奇袭战术，常常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的薄弱环节，给契丹军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中，安禄山率领军队深入契丹腹地，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指挥若定，灵活调度军队，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场胜利不仅让他获得了丰厚的赏赐，也让唐玄宗对他刮目相看。为了进一步获得唐玄宗的赏识，安禄山可谓费尽心思。他深知唐玄宗喜好享乐，于是经常进献各种奇珍异宝和美女。他还善于揣摩唐玄宗的心思，投其所好，说一些让唐玄宗开心的话。有一次，唐玄宗问他为何如此肥胖，安禄山机智地回答说，臣腹中只有一颗赤心，所以才如此肥胖。这句话让唐玄宗龙颜大悦，对他更加信任，安禄山的权力越来越大。他先后出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握了唐朝北方的重要军事力量。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招募军队，扩充自己的势力。他的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成为了唐朝北方的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安禄山的野心也在权力的滋养下不断膨胀。他看到唐朝政治日益腐败，军队战斗力下降，认为自己有机会夺取天下。于是他开始秘密地进行谋反准备。他在范阳修筑了大量的工事，储备了充足的粮草和武器。他还暗中勾结一些地方势力，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谋反集团，史思明的发迹与勾结。史思明，这位在安史之乱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出身于瀛州柳城的胡人家族。他自幼便在胡人的文化氛围中成长，养成了勇猛、狡黠且善于应变的性格。史思明身材瘦高，目光锐利，透着一股精明强干的气息。他熟悉胡人的骑射之术，在当地的部落中凭借着出色的武艺和过人的胆识，逐渐崭露头角。年轻时期的史思明凭借着自己的能力成为了一名低级军官。他善于在复杂的边境局势中寻找机会，凭借着对当地地形和部落情况的熟悉，多次在与周边部落的冲突中取得胜利。这些战功让他在军队中声名鹊起，引起了上级的注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史思明得到了前往长安奏事的机会，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契机。在长安，他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口才和智慧。他向唐玄宗详细汇报了边境的情况，分析得头头是道，并且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他的言辞恳切，态度恭敬，让唐玄宗对他产生了好感。史思明还巧妙地迎合了唐玄宗的喜好，在交谈中不时提及一些唐玄宗感兴趣的话题，进一步博得了唐玄宗的欢心。唐玄宗对他的表现十分满意，不仅赐给他思明这个名字，还提拔他为平卢兵马使。史思明与安禄山是同乡，两人自幼相识，关系十分密切。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和野心，都渴望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获取更大的权力和财富。随着各自势力的不断发展，他们逐渐意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于是，他们开始暗中勾结，密谋叛乱。安禄山和史思明经常秘密会面，商讨叛乱的计划。他们分析了唐朝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唐朝政治腐败，军队战斗力下降，是发动叛乱的绝佳时机。他们还利用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力，招募了大量的士兵，训练他们成为自己的亲信部队。他们在长安和宫廷中安插了许多耳目，以便及时了解朝廷的动向。在准备叛乱的过程中，安禄山和史思明相互配合，分工明确。安禄山负责在北方地区集结军队，筹集粮草和武器，史思明则负责联络各地的势力，为叛乱做好准备。他们的勾结越来越紧密。最终，在天宝十四载冬，安禄山和史思明 发动了震惊天下的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5: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4: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

0: 交通广播。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3: 第51集，楠楠放学回来，告诉炳坤门外有一个骑摩托车戴头盔的人在吸烟，并且打听这是不是周炳坤家。炳坤起身出去探个究竟，蔡晓光也握着擀面杖跟了出去。两个人果然望见有那么一个人仍在家门口的斜对面望着周家。他们走过去的时候，那个人才拉下头盔，跨上摩托车，一溜烟的跑了。回到屋里一说，周荣和郑娟也觉得可疑。蔡晓光问炳坤最近得罪什么人没有，炳坤想了想说没有，但又不敢肯定，也许是得罪了什么人他自己都不知道。晓光说怕就怕这样，除了炳坤，这个家里再不会有谁能得罪什么人了。他嘱咐炳坤以后要小心一点，周荣也嘱咐郑娟注意点，尽量少出门，也尽量管住聪聪和奶奶少出门，楠楠上学放学更要经常回头看看有没有尾随者。炳坤说自己反正以后几个月不走学了，可以接送楠楠上学。楠楠倒是痛快地说自己已经是1.8米的高中生了，能保护自己了。郑娟不安地让楠楠听爸爸的话，周荣和晓光也说谨慎一些完全是有必要的。正当他们议论的时候，炳坤的母亲回来了，他们才不说那件可疑的事儿。晚饭桌上的气氛比较沉闷，除了母亲和聪聪，每个人的心里都笼罩着隐隐不祥的阴云，都没有吃出红烧草鱼有多好吃。周荣走的时候抱走了一只小猫，他说家里有4只猫太闹了，影响室内的卫生，说服聪聪让姑姑抱养一只。以后的3个月里，炳坤成了不劳而食的无业男，哥哥嫂子和姐姐姐夫给的钱由郑娟掂量着花，一家人又过起了精打细算的日子。晓光送来的水泥和沙土还有一些，炳坤经常对房屋进行维修，难得他勤勤快快地修修补补，让他洞穴式的家又渐渐地看得过去了。郑娟常说，
4: 幸亏咱们有那样的哥和嫂子、姐和姐夫，要不然我没工作，你也没收入，妈又这样还得买药，一家五口喝西北风去。别人家有一个出息的儿女就够幸运的了，咱家竟出了2个，观音菩萨太照顾咱们了，真让人都愿意相信迷信了。
3: 炳坤说道，因为咱们两家呀都有观音菩萨特别偏爱的人，你妈就是那样的人，我爸也是。咱们贫富先不论，你妈和我爸走的时候都没遭罪，这也算是人生的好结果了。咱俩这辈子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做好人，为了咱这2个孩子还有咱们的亲人，必须的啊。炳坤这么说的时候，不由想到了国庆和赶超，心里疼了一下。自己的哥哥姐姐很出息，嫂子和姐夫也非寻常之辈，所以就算自己没收入了，还可以心安体闲地继续过日子。而进步的父亲是军工大厂的保卫处长，他对自己将来的命运不再有什么担忧的了。向阳呢，通过上大学改变了命运，很有前途。德宝和春燕也可以说起码混出个人样了。就连不幸的龚斌，因为有龚维泽那么一位做派出所所长的叔叔，也比成千上万的疯子境遇强多了。炳坤不止一次地在街上见到过衣不蔽体、肮脏不堪、不知走失了多久的精神病患。

0: 患者呀。而派出所所长的侄子绝对不会沦落到如此凄惨的境地的。听国庆说，他们那一片的派出所所长不但拥有幸福之家，把三亲六故也照顾得好好的。所长的父亲生病了，住院出院都有单位的小车接送，还都争着派车接送。可是老友国庆和赶超两家，父母都是普通工厂的退休工人，姐姐们做知青的时候，两位老友家的日子反倒好过一些。因为这些女孩子们不但不挤占家里的床铺，还都能往家里寄钱。等到他们拖儿带女的返程了，国庆和赶超不得不租房挑门单过了，并且常常为姐姐们的生活困境干着急，却帮不上忙，脸上的笑容也少多了。贫贱夫妻百事哀呀。吴倩和于红也不再有水灵的时候了。如果他们两位各家都有一位科长处长的，那情况也会大不相同。现实的来看，20年内他们两家都不可能产生一位干部，就连他们的穷亲戚中也不会有。他们的儿女即使有当干部的造化，从年龄上算也得20年以后啊。可这20年之内他们该怎么办呢？秉坤又想到了自己跟他们之间的老朋友关系，都不过40来岁的人，互相结识下的友谊也只不过是10几年的事儿，彼此称老朋友实在有些夸大其词。老友之称正是由国庆和赶超开始的，他很清楚，他们俩这么界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很怕有一天会失去这种友谊。因为在偌大的人世间，除了几位感情深厚的朋友，再不会有人在他们急需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了。而他和德宝两口子以及唐向阳所能给予他们两个的帮助，却又是那么的有限。
1: 这么一个夜晚，在与妻子躺在外屋的小炕上聊起命运与好人等话题的时候，秉坤不是因自家的状况，而是因两位老友家的处境忧虑了。郑娟问：“你怎么不高兴了？”“
0: 没有啊。”“
1: 有心事？”“
0: 没有。”“
1: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肯定有，不告诉我就不行。”郑娟习惯地伏在秉坤身上，这习惯在他胖了以后中断过，现在体型基本复原便再接再厉了。他十分清楚，这习惯自己很享受，对秉坤更是莫大的享受。
0: 你啥时候跑出去洗澡了？
1: 趁你妈和聪聪睡午觉那会儿，用的是沐浴液，滑溜不？秉坤抚摸着他说。
0: 滑溜？去的还是春燕那儿啊？
1: 不花钱，春燕还给洗发液、沐浴液，干嘛去别处呢？香不？
0: 香。
1: 你还没说你的心事呢。秉坤就讲了自己刚才所想。那，你不是已经帮他俩了吗？
0: 那恐怕不是常事儿。哪天我们的公司办不下去了，国庆他姐和赶超他妹妹可咋办？
1: 我觉得你那么想是不对的，现在不是都主张往前看吗？往前看的意思那就是好比咱们和国庆赶超两家人，好比所有光子片的不论男女老少都站在脏水洼里，不是水不太深没不到腰以上吗？不就是水脏点吗？但是也淹不死人吗？左看看没边儿，右看看没岸，倒着走退不到有干地的地方。有人说都别转身，也别左看右看的，一起往前看，我们保证只要大家一起往前走，前边就不再有脏水洼了。那咱们 就趟着脏水随大溜往前走呗。有人说往前看，总比连说这种话的人都没有要强吧。
0: 你信那种话吗？
1: 干嘛不信呢？不信又能怎么样呢？如果不信，不就根本没希望了吗？所以啊，信比不信好。信就像我这样，该快活就快活；不信就会像你这样，明明没走到绝路上，却老是想明天眼前必定是绝路了，结果该快活的时候也不肯快活了。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夜深了，郑娟背贴着炳坤的胸怀沉静而眠。炳坤搂着他仍无困意，又想到了与妻子有关的几件事。刚刚入住那幢苏联房后，有天晚上他心情愉快地牵着妻子的手去市内的繁华街去散步，那是他的一大夙愿。他忽然站住，仰脸朝着一个方向看呆了。在一幢俄式老楼的二楼小阳台上，一位穿着浅粉色睡衣的女郎正在俯视行人。郑娟推了她一下，笑道：魂儿还在不在了？郑娟从不介意炳坤在街上多看漂亮女性几眼，也从没放过戏谑的机会。炳坤红了脸，说自己欣赏的其实是那幢美观的楼房和阳台。郑娟说：是挺漂亮的。
0: 哎呀，我发誓，有一天，我一定要让你住进差不多的楼房，也要让你能站在漂亮的阳台上，看着行人。
1: 也穿那种颜色的睡衣吗？
0: 随你。
1: 那，有一天，是什么时候？
0: 将来，不久以后的将来。你相信吗？
1: 信，当然信。
2: 搬入地下室后，炳坤最怕的就是自己的誓言被郑娟提起，哪怕是不经意的提起。郑娟从没提起过。炳坤以为他是怕伤了自己的自尊心，自己这么一想，自尊心便已严重受损了。他试探着想从郑娟口中套出真实想法，结果得出的是截然相反又毋庸置疑的判断。他已经完全忘记了对那幢有漂亮阳台的楼房的记忆。炳坤为国庆的姐姐和赶超的妹妹安排工作前跟郑娟商议，郑娟也强烈希望参加工作。炳坤说：
0: 那不好办吧，谁来照顾妈和聪聪呢？
2: 郑娟与春燕妈聊过自己的想法，春燕妈愿意成全她，炳坤就哄她：
0: 哎呀，工作会有的，肯定会有的，而且会是你十分喜欢的工作。我发誓，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让你的愿望实现，信不？
1: 信。
2: 以后，郑娟就再没提过要出去工作的想法。
0: 炳坤对妻子有了新的认识。他觉得郑娟是很少见的那一类女子，只要承诺是他完全信赖的人做出的，他就可以靠着承诺达到幸福的状态，即使那些承诺半真半假，并无兑现的可能。但是只要郑重其事，他便倍觉幸福。只要有一个个承诺，他的幸福状态便可以持续。他要求兑现承诺的意识特别的淡薄，几近于零，好像认为承诺是一回事，兑现是另外一回事。只要做出承诺的人自己并没有声明收回承诺，那承诺便实实在在的存在，而新的承诺又会让他自然而然地忘记前一个承诺。 就像刚才，秉坤向郑娟承诺要与她相亲相爱的再活100年，郑娟便幸福无边地依偎在他怀里睡了过去。秉坤不清楚郑娟为什么会这样，但他却庆幸有郑娟这样一个容易满足的妻子。国庆和赶超都曾经向他抱怨过，他们的妻子常常迫使他们做出承诺，随之便会因为不能兑现承诺而唠唠叨叨、别别扭扭。秉坤从来没有过这些烦恼，郑娟总是自觉地以自己目前的生活去比照她在太平胡同的生活，丝毫也没有不幸福的理由。想到郑娟这种贤惠、善良、天真、喜乐，秉坤不禁吻了吻她的肩膀，也不禁觉得在这么一个夜晚，在这么一个家中，在不凉不热、温暖适度的小火炕上，搂着这个叫郑娟的、散发着沐浴液香味的滑溜溜的女人，自己肯定是共乐区最幸福的丈夫了。秉坤已经受到了郑娟严重的影响，一方面秉坤愿意幸福着郑娟的幸福，一方面却又本能地认为幸福不应该仅仅如此，所以他也在抗拒着郑娟的影响，在本能的排斥与不知不觉的接受之间，秉坤时常很是纠结。
2: 秉坤曾以妻子郑娟为原型创作了一段相声，名曰《伟大的公民》。他想象自己是一位国王，子民们全都是郑娟这样的，而大臣和谋士们只要出谋划策，证明他不愧是一位好国王，并由他择机向全国宣布，子民们便都喜大普奔，而他则如鱼得水。白孝川看了后，小手指挠着腮帮子说：
0: 哎呀，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了。这样吧，再请一个比我水平高的人替你把把关吧。
2: 于是邵静文出现了。邵静文看后五指轻点着桌面说：
0: 相当有趣啊。
2: 秉坤一听笑了，不料邵静文又来了一句：
0: 也相当反动。
2: 秉坤的笑难以迅速从脸上收拾干净，只剩下难堪了。邵静文接着说：
0: 既然你要听我的意见啊，我就不能当着君子说假话。秉坤，我不是说你人反动啊，我是指这个段子。这个段子太黑了，黑色幽默的黑，你的主观创作动机肯定是出于娱乐人的目的的，但是太容易让人产生过度联想，一旦成为作品，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背道而驰，这也是常有的文艺现象，这一点你一定要考虑到，不是仅供参考啊。作为朋友，我倒是希望你务必要考虑到啊。
2: 秉坤虚心地点头不止。白孝川说：
0: 请问你能不能抢救一下啊，比如说改成伟大的妻子怎么样？
2: 邵静文沉吟着说：
0: 哎呀，世界上固然有伟大的妻子，但他们往往是做出了伟大之事的妻子。这相声中的妻子没什么伟大的地方啊，伟大从何说起呢？还是个黑嘛。
2: 秉坤说：
0: 那改成可爱的妻子怎么样？
2: 邵静文说：
0: 又太一般化了，没什么可寻思的了。
2: 白孝川说：
0: 那改成我的奇葩老婆怎么样？印在节目单上，估计啊，观众对这个节目一定有期待。
2: 邵静文说：
0: 这名字有点意思啊，但不是改了题目就完全不黑了，内容的黑是根本性的问题啊。哎，秉坤，你能不能这样啊，把你妻子的精神往雷锋精神上靠靠，哎，这个段子的思想进步性不就突出出来了吗？雷锋是主张在生活上向低水平看齐的嘛。行，我试试。你这样啊，改好之后先找两个人预演几次，别正式着急演出啊，一定要通知我来听一次。哎呀，这个段子无论是从哪方面讲吧，作为朋友我还是要替你们把关的。
2: 秉坤改了三稿，亲自担任逗哏，请一位特善于捧哏的相声演员和自己搭档，劳驾邵静文听了一次实际效果。邵静文听罢 严肃地说：
3: 小川老师，

0: 该说什么了。从南方不体面地回来后，他自己也意识到，那样的相声如果在南方公演，肯定就真的撞在反自由化的枪口上，他哥便无法明批暗保了。
1: 秉坤一家搬回光字片住，街坊四邻颇有一些闲言碎语。有的人说，出息了的儿女未必就能让父母得意，周家的大儿子很有出息吧，女儿也出人头地吧，那又怎么样呢？周志刚退休之后不是照样住在光字片的老屋子里吗？上医院不是还得由大家伙轮流背着去吗？从医院回来不是还坐着平板车吗？并且最终不是还死在了自己亲手砌的那个火炕上了吗？还有的人说呀，他家没看出多么有出息的就是秉坤，虽然由工人变成吃事业饭的人，还成立个公司，也不过就是组织了一帮子耍嘴皮子的逗人乐的一老一少，东赶场子西赶场子的角儿，挣钱是多了点，身份上还不如工人阶级受尊重呢。娶了个老婆吧，好看倒是挺好看，可是说精不精说傻不傻的，人家小两口整天过得还挺乐呵的，不正是这个没太大出息的小儿子让父母得了不少计吗？还有人说，谁家的儿子如果能像周秉坤那样才算没白生白养。儿女好不好最终要看父母啊沾光没沾光。这些话都是春燕告诉秉坤的，春燕听他妈说的，春燕认为秉坤会爱听，而秉坤听了心里却非常的光火。他讨厌街坊四邻议论自己家，尤其讨厌这些人以不敬之词对妻子说三道四的。
2: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电话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第五十二集。
1: 不久，秉坤哥哥周秉义弄出了好大的响动。他们工作组联合有关部门端掉了一个南方人在哈市非法制售音乐带、影视带的黑窝点，对音乐带、影视带审听审看，问题严重了。不但有精神污染，还涉及政治、民族、宗教问题，有些还是从国外夹带到国内再非法复制。最终，他们大张旗鼓公开销毁，并把整个团伙依法判刑。周秉义受到了表扬，秉坤出了口恶气。他们稳住意念，按兵不动地静观了两个月风向。一转眼已到八月中旬，觉得平安无事了，正策划着走穴路径和步骤。德宝家出了丧事，德宝的老父亲去世了。德宝老父亲死得很苦，出出进进住了几次院，朋友们自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其实那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德宝两口子为老人家的病花了不少钱，不但把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全掏光了，还东一笔西一笔欠下了些债。老父亲的丧事刚结束，德宝就和春燕吵翻了，闹到要离婚的地步。春燕主张把德宝的母亲送回吉林农村老家他小姨那儿，他母亲的娘家人只有他小姨了。老姐夫过世了，妹子照顾一下老姐是应该的，这样可以把房租出去用以还债。德宝听了勃然大怒，骂春燕太没良心。他质问，那不等于老爸尸骨未寒弃老妈不养吗？妹子照顾老姐符合亲情，儿子弃母不养该当何罪？

0: 德宝说自己倒插门的多年里，对春燕父母是如何如何好，为春燕家出了多少力，干了多少活，春燕断不该坏了良心。
1: 秉坤买了车票，第二天就要率队出发。这一次是广东东莞市通过省文化厅主动邀请的。香港和台湾的商人在那个地方开办了不少加工厂，工人以北方农村青年为主。这些商人们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秉坤他们的演出公司派专人找到了省文化厅联系，为的是让北方农村青年们在遥远的南方能够听到乡音，欣赏喜闻乐见的北派曲艺，体会老板们的良苦用心。老板们相信这些来自北方的农村青年日后必能爱厂如家，踏踏实实地为厂里干活。秉义对秉坤说，你看人家港台商人都很懂政治嘛，连这样的事情也要先找政府部门，这就表明人家心目中特别尊重政府，你应该学着点啊。这次啊，你们要组成最有实力的演出班子，带最好的节目去，我也派文化厅的一名干部陪着你们去，帮你们打开北派曲艺在南方的表演市场，此行对你们意义重大，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呢。德宝气愤地来找秉坤，前脚刚走，春燕后脚就到了。春燕泪如雨下，口口声声要干哥替他做主，还说什么解铃还须系铃人，当初主要是干哥把他们俩捏咕到一块儿的，现在他们俩离婚，他这个干哥也得评出个是非。这两口子都声明非离不可了，德宝已经住回他妈妈那儿了，实际上夫妻已经开始分居了，一段婚姻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秉坤只好去找白孝川，请他亲自出马带着弟兄们南下。白孝川听说了德宝两口子的事情，深表理解，爽快地决定亲自出马，并说他正想考察一下南方的表演市场呢。
0: 送走了师父和弟兄们，秉坤把德宝和春燕分别请到家中，依他的想法还要找来国庆和赶超，郑娟明确反对，说那可不好，两口子都特要面子，又都是党员，夫妻关系破裂，还是尽量不让党外人士知道为好。
1: 那我也不是党员。
0: 你不一样，你是他干哥，长兄如父，相当于家长。秉坤觉得郑娟的话也对，就没惊动国庆和赶超。清官难断家务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秉坤听后认为矛盾是表面现象，问题的焦点是因为德宝他爸的医药费报销不成。德宝他爸退休前是糕点厂的，工厂快倒闭了，根本拿不出钱来给他们报销。德宝说，
1: 秉坤，你是知道的，咱们哥几个都是拥护改革的，咱们还年轻，本指望着改革能给咱们带点实际的利益，没想到现在这么难啊。
0: 秉坤叹道，
1: 所以嘛，现在国家不是号召咱们工人阶级要咬紧牙关忍住阵痛吗？
0: 德宝看着他愣了愣，气闷地说，
1: 嗨，你已经不是我们工人阶级的一份子了，真不知道还会怎么一个痛法，并且这阵痛得痛到啥时候啊？
0: 秉坤也不挑他话中带刺，同情地摇摇头。春燕则在干哥面前哭诉委屈，他说自己这党支部书记兼经理多么多么的不容易，上边断奶自负盈亏，自己脑子里整天只有一个字，那就是钱。一个大众洗澡的地方，每月靠收澡票能收进几个钱呢？算上退休的30多个员工，如果到月底发不出工资和退休金的话，他这经理那就没脸当了。创收创收，大众洗澡的地方怎么个创收法呢？他亲自招进了几名按摩女，带来了新气象，可有关方面勒令他限日辞退，认为有低俗涉黄之嫌，搞得他在员工眼里特丢面子。春燕说，干哥，我的主张不是上策，也不是中策，可在我这儿，那也没有什么上中策呀。儿子上中学了，
2: 如今供一个学生花钱多，德宝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他们父子俩一看着我笑，我就知道又要伸手要钱了，心里就紧张。从家到单位，从单位到家，我最不想听到的就是钱这个字儿。现在又欠下一屁股的债，我做梦都梦到有人上单位催我还钱，背着一屁股债过日子，我太受不了了，就怕哪天会精神崩溃了。
0: 因为两家关系亲近，不是一般街坊，春燕没哥确实挺把炳坤这个干哥当回事儿的。更因为若不是春燕为光明安排了一份工作，不但光明没了人生出路，连炳坤自己和郑娟也必将愁得整夜睡不着觉。炳坤对春燕是有特殊感情的，要不是郑娟坐在旁边，他会以某种肢体语言向春燕表达怜惜的，比如拥抱她一下，安慰安慰她。
1: 送走了春燕，炳坤吸着烟，握着笔，面对几页纸托腮凝思，似乎要进入曲意创作状态。郑娟奇怪地问他打算写什么，炳坤说他想要想出解决春燕两口子矛盾的办法来。郑娟积极参与了意见，当天晚上夫妻二人商量出了这么一套方案，那就是让春燕大姐一家三口住到德宝婚前的家里去，让德宝母亲和德宝两口子共同生活。春燕的大姐和姐夫带着儿子返程之后，恰逢春燕和德宝刚搬入春燕侥幸分到的房子里，他大姐一家三口就不失时机地与春燕爸妈住在了一起。他大姐夫的弟弟是炳坤的同代人，也做了父亲，与父母住在一起。春燕大姐夫当时还没有落实工作，只好住在了岳父母家，像曹德宝当年那样。可区别在于，德宝当年是有言在先的倒插门女婿，住得心安理得，而春燕的大姐夫拒绝倒插门，对春燕的爸妈有些无礼，在春燕大姐面前也颜面扫地。春燕大姐的儿子比春燕的儿子大一岁，总是欺负小表弟，春燕特别不喜欢那个大外甥，对大姐和姐夫也很有意见，一赌气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爷爷奶奶家了。
3: 贫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从此，春燕大姐一家三口成了她爸妈家里的钉子户。在这种情况下，春燕的二姐一直认为他们把自己一家三口的利益侵占了。春燕的二姐一家三口属于返程很晚的知情家庭，她二姐原以为返程之后，她大姐一家三口会自觉地从父母家搬走，让自己一家三口也沾沾父母的光。那确实是相当沾光的事儿啊，不用花钱租房子，女儿还可以由姥姥姥爷带着，省了不少心。如果以民间的亲情法则来裁决，哥哥姐姐应该礼让弟弟妹妹，但是春燕的大姐和姐夫毫无谦让的姿态，他们依据的是先来后到的丛林法则。春燕的大姐还有一条理由，那就是二妹夫的父母家的两间屋比他们父母家的两间屋大一些，尽管只不过就大了五六平方米，那终究也是大呀。二妹夫父母家除了两位老人，只有二妹夫的妹妹，所以春燕大姐认为妹妹一家完全可以直接从北大荒回到她公公婆婆家嘛。但是这条理由却是打折扣的，不是硬道理，因为妹妹那个小姑子是老姑娘，样子长得倒还可以，但是性格却很刁钻，除了她父母别人很难相处。春燕二姐很怵小姑子，以往每次探亲都不愿到公婆家去，不想见着小姑子，她丈夫也拿妹妹没辙。由于大姐和姐夫坚守不让，二姐和二姐夫只好住到二姐夫的父母家，当然他们是可以租房子住的，但是二姐比较看重钱，何况房租又涨了， 每月30多块钱一间房的房租，的确会严重地影响他们。

0: 三口之家的生活的。每月支出令自己心口疼的一笔房租，还是每天直面小姑子冷若冰霜的脸色，两害相较取其轻，二姐宁肯虎穴暂屈身，也不愿意另寻住处了。
1: 结果可想而知，二姐夫父母家便经常上演水火难容、姑嫂相斗的室内剧，丈夫与公婆也常常卷入势不两立的漩涡。二姐的选择有更深层的考虑，既然姐夫打算厚脸皮地长期在他父母家住下去，将来父母遗留的房产就很可能被大姐两口子据为己有。实际上，大姐和大姐夫也确实是那么算计的，这是拿不到桌面上来说的事，但媳妇与是独生子的丈夫继承公婆的唯一房产却有章可循。自古以来，关于房产的民间法则便是传儿不传女。二姐没沾上自己父母的光，便希望能把小姑子从公婆家挤出去，让公婆的唯一房产有一天完全归在自己和丈夫的名下。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为了那样一些徒有其名的房产，手足之间勾心斗角未免得不偿失。但是那些不像样子的房屋的唯一性和底层人家儿女的刚需性，迫使他们不得不进行旷日持久的窝里斗。直接让春燕的二姐搬到德宝父母家的房子里去住，自然是更为简单易行的方案，却只能平息春燕二姐父母家近于白热化的冲突，解决不了春燕父母家也开始剑拔弩张的矛盾。春燕的父母特别看不上大女婿，对于大女儿的容忍也快到极限，巴不得他们立刻搬走才好，只能实施挪窝方案，动员春燕的大姐和姐夫从春燕父母家先行搬走，住到德宝父母的房子里去，再动员春燕二姐和二姐夫带着儿子搬到春燕父母家住，最后动员德宝妈与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把自己和老伴名下共有的房子腾出来，并说服春燕接纳婆婆进入她的三口之家。
0: 秉坤说服春燕较为容易，他说只要你点头啊，干哥就有可能把一盘死棋给吓活了，不但你和德宝不必闹离婚，你大姐二姐你爸你妈也都会满意。春燕起初还犹豫不决，怕与婆婆的性格合不来，秉坤就说人家德宝他妈性格挺好的，不是那种事儿妈，如果你们婆媳闹矛盾，那问题一定出在你身上，顾全大局，你不要担心婆婆和你生活在一起会带来什么麻烦，也要看到有利的方面啊。婆婆替你看孩子，你不就可以集中精力干工作了吗？春燕沉默了片刻，问欠下的债怎么还。秉坤就说你大姐一家三口不能白住人家德宝父母的房子吧，他们得交些房租，房租可以帮你们还一部分债啊。
2: 可我大姐那人六亲不认，如果他和我大姐夫一毛不拔呢？
0: 春燕倍感还债的压力，还是把话绕回到钱上了。秉坤说不用他管，他自有主张。秉坤为了动员德宝妈跟儿子一家三口住在一起，费了不少口舌。老太太的身板还算硬朗，有自己住惯了的房子，邻居关系也处得不错，干嘛非与儿媳妇住在一块呢？人家也怕与儿媳妇合不来。秉坤就把春燕的保证告诉了他，大娘，您得这么看问题啊。为了给大爷治病呢，德宝和春燕不单花光了积蓄，还欠下了债。冲儿子儿媳妇的这片孝心，你也应该帮帮他们呢。何况老人谁没生病的那一天呢？一旦有个头疼脑热的，还不是得由儿子和媳妇来伺候吗？早晚如此，还不如提前生活在一块儿。奶奶照看孙子，累是累点，那也是天伦之乐呀，有那一乐呀，您老人家一高兴还有益于健康长寿呢。 自己名下的房子要腾出来，让儿媳妇

0: 了大姐一家三口住进去，而且自己都没跟对方见过面，这种事儿摊在哪位婆婆身上都不会太乐意。多亏秉坤是老人家信得过觉得亲的人，并且是为了挽救儿子和儿媳妇儿濒临破裂的婚姻才煞费苦心，德宝妈怀着感激的心答应了。但是老人家担心春燕她大姐和姐夫会不会由租房而变相长期霸占房子呢？秉坤拍了胸脯，大娘您放心，德宝是我好哥们儿，春燕呢是我干妹妹，只要他俩还是夫妻，那这房产将来只能是您留给他们俩的。春燕她大姐和大姐夫算老几啊？让他们在这儿住就不错了，而且也不白住啊，房租可以少交，但是一定得交，不能不交。秉坤保证不仅自己，还要找两名有名望的朋友共同作证，三方签字画押，以绝了春燕她大姐和姐夫的非分之想。在与春燕的大姐和姐夫谈判之前，秉坤先跟春燕的父母进行了沟通。听了秉坤的方案以及已经完成的工作之后，春燕的父母极为感动，表示愿意全面配合。秉坤说也要得到派出所同志的支持，春燕妈说她去找龚维泽。谈判在春燕父母家进行，春燕她大姐和大姐夫果然沆瀣一气，比着看谁的脸皮厚，一听说要交房租都摆出了免谈的嘴脸。秉坤就说，我打听过了，租一家那么大小有暖气是楼房，离煤气站和公交车站都很近的房子，少说每个月35块，这只收你20块。另外春燕两口子都欠下债了，就当是你们做姐姐和姐夫的帮帮他嘛。没想到春燕她大姐却说，
1: 我帮他们，谁帮我们呀？
0: 让你们以便宜的房租住上你们一家三口最合适住的房子，这不就是在帮你们吗？听了这话，春燕的大姐夫竟然骂骂咧咧起来。
1: 春燕她爸一时火起，劈头盖脸责骂起大女儿和大女婿来。大女婿犯浑，要与老丈人动手。不可开交之际，龚维泽所长和一名民警跟着春燕妈到了。龚维泽制止了双方的吵闹，他问春燕爸，
0: 这里到底是你名下的房子还是你大女儿和女婿名下的房子呀？
1: 春燕爸理直气壮地说，
0: 就连墙上掉下的土渣都是我跟我老伴的。
1: 龚维泽明知故问，
0: 那他们怎么会住在这儿呢？
1: 春燕妈说，哎呀，他们刚返城的时候没地方住，所以春燕两口子前脚刚搬走，他们后脚就挤进来住了。春燕大姐夫强词夺理地说，
0: 那是社会原因造成的。
1: 龚维泽又问秉坤，
0: 你在这儿干嘛？
1: 秉坤便把自己的目的说了一遍。龚维泽问春燕大姐和姐夫各挣多少工资，听罢平缓地说，
0: 以你们两个人的收入来看呢，每个月付20块钱的房租完全过得下去吗？那这就不是社会问题了。
1: 他再问春燕他爸，
0: 你们老两口还想让他们住下去吗？
1: 春燕爸没好气地说，
0: 让他们趁早走，眼不见心不烦，别人好心租给他们的房子都不肯搬走，真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
1: 龚维泽就对春燕他大姐夫说，
0: 看来你们的问题是典型的思想问题了。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居住权不容侵犯，你们实际上已经侵犯了本街道两位老公民的合法居住权。
1: 他转脸看着春燕妈说，
0: 身为派出所所长，我当然有责任维护你们两位老公民的合法居住权不受侵犯，任何人侵犯都不行，儿女们也不例外。你们让人写一份情况，尽快交到派出所来，我们好决定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
1: 秉坤说，
0: 我替他们写。
1: 龚维泽说，
0: 那就有劳你了。
1: 他拍拍秉坤的肩，转身对跟随的民警说，
0: 你留下来，别让他们打起来了。今天协商的结果怎么样，你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2: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 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电话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年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人的天籁，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省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天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8: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含金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个大饱满的含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9: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吉心。
6: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6: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1: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2: 早上好。
13: 早上好。
14: 早上好。
15: 早上好。
16: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irl，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7: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18: 每个人，每一个时期，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19: 相见却还在等的人不太多。
18: 有一些歌曲，在不同时刻，透过不同的心情，承载了你的故事、情感、梦想，还有伤痛。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Hello， 各位早上好，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一个早起的你们，欢迎每一个正在准时收听的各位好朋友们。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当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正在悄悄地爬上窗台，或许你已经在上班上学的路上了。今天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我们要认识一位华语乐坛的隐形巨匠，他的名字你可能不熟悉，但是他的作品你一定听过。从萧亚轩《爱的主打歌》到王心凌《睫毛弯弯》，从张韶涵《欧若拉》到 Tank《三果恋》，这些陪伴我们整个青春的金曲背后都有同一个名字，他就是吕少纯。这位低调的编曲大师用他的才华和创意承包了千禧年华语乐坛的半壁江山。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吕少纯的编曲世界，听听那些经典歌曲背后的故事，感受他用音符编制的纯粹律动。开工音乐，来自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爱的主打歌来自萧亚轩，这首歌的灵魂藏在吕少纯的编曲里。1993年从美国纽约学成录音工程返回台湾，是从鲁冰花的创作者陈阳，可以说他把当年超级先锋的电子音色大胆融入，好多编曲的手法都是当时华语乐坛的首创。吕少纯太懂萧亚轩的动感声线了，用洗脑的节奏衬得他的演唱又飒又灵动，才让这首歌火到街边的发廊啊、游戏厅呀、全部都在循环。清晨的活力就该靠这种编曲加分的经典唤醒，跟着节奏伸个懒腰，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同样是萧亚轩的歌，明天

这样的一首《明天》还是吕少准给萧亚轩的定制编曲，他在国外积累的录音技术派上了大用场，不仅让旋律充满了未来感，还对萧亚轩的人生做了非常细腻的处理，酷感当中带着一丝的通透。吕少准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从不让编曲盖过人生，而是像隐形搭档一样拖着歌手的表达，就像生活当中的小期待，不用轰轰烈烈，跟着这份沉稳又有力量的编曲，相信明天总是会更有新意的。吕少准不仅给 Ella 萧亚轩做了非常多精彩的歌曲，他还为非常非常甜美的王心凌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大爆单曲，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节，让我们来听王心凌的歌。

甜而不腻的清晨，必须要安排上 Cindy 王心凌的睫毛弯弯。这首歌的编曲简直就是吕少淳的跨界小实验，他居然把印度西塔琴、中国笛子，包括日本三味线三种不同地域的乐器融在了一起，而且还毫无违和感。要知道吕少淳的编曲从来是不局限于风格的，他摸准了王心凌的清甜的嗓音，用多元的乐器搭出了少女的灵动，才让这首歌成为了横跨几代人的经典甜歌。听着这样明快的节奏，就连早餐的豆浆油条都变得更甜了呢。

没有想到吧，吕少辰不光会编舞曲，慢歌也同样能够精彩。这首《我很好那么你呢》里，他收起了花哨的节奏，用简洁的编曲突出王心凌细腻的情绪。吕少辰的编曲逻辑永远是适配歌曲本身，慢歌里他就做减法，让旋律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4: 音乐驱散烦恼，唱出喜悦，品味人生，你的专属歌单，带你踏歌而行。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吕少辰的音乐专场。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城市的烟火气已经越来越浓了，那我们今天的纯是编曲之旅也继续出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刚才听到的像萧亚轩、王心凌，包括郭靖的歌，虽然风格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吕少辰的编曲总能够精准地贴合歌手的气质，既不抢戏又足够亮眼。那这位歌红人不红的编曲大师，从国外的录音室到中国台湾的音乐圈，师从名家却低调深耕，用多元风格承包了千禧年华语乐坛的半壁江山。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继续解锁吕少辰的编曲魔法，听听他和张韶涵、 Tank 等等这样一些歌手的合作，看看他如何用音符打造了一首一首的经典之作。张韶涵《欧若拉》

当这首歌的前奏一响，是谁的 DNA 又动了呢？欧若拉来了。这首歌能够让张韶涵出道第二年就入围金曲歌后，吕少纯的编曲功不可没，他太懂张韶涵穿透力极强的嗓音了，用大气磅礴的编曲做铺垫，前奏一出来就自带了破晓感，和欧若拉的主题是完美的契合。吕少纯的编曲从不局限于一种风格，从舞曲到大气抒情，他总能够切换自如。这种功力源自于他早年扎实的录音工程学习和大量作品的积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或许会迟到，但这首歌的光芒一定能照亮你一整天。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吕少辰的编曲适配度非常的绝。这首歌当年作为广告曲，它把洗脑和好听平衡的恰到好处，轻快的节奏，明亮的音色，完美贴合了张韶涵的声线，让歌曲一听就忘不掉。吕少辰很擅长为商业歌曲做编曲，既保留音乐质感，又能够精准击中大众审美，这也是他能成为爆款背后推手的原因。生活里的喜欢本就没有道理，就像这首歌的编曲一样，一听就非常的开心。

摇滚和戏曲竟然也能够这么搭。吕少臣大胆将两种风格融合，用硬朗的节奏来打底，再加入到一些戏曲的元素，瞬间就营造出来了古今穿越的画面感。他太懂 Tank 的嗓音特点了，编曲既突出了摇滚的热血，也不掩盖戏曲元素的韵味。那这种创新在当年的华语乐坛堪称惊艳，吕少臣的编曲从来都不是墨守成规的，总能够带来全新的听觉体验，就像清晨的惊喜一样，总能够打破平淡。

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是吕少成大师为 Tank 带来的一些非常热门的单曲，这首歌叫做《千年泪》，可以说是吕少成的柔情杀。这首中国风歌曲当中，他用绵长的弦乐

和细腻的民族乐器编排，把跨越千年的思念衬得格外戳心。吕少淳的国风编曲从来都不是堆砌元素，而是注意氛围的营造，让旋律自然流淌，和 Tank 的演唱形成了完美的呼应。清晨偶尔会想起远方的人，不妨听听这首歌，那些说不出口的牵挂都藏在了吕少淳的音符里面。

是不是有很多的人觉得这首歌是偶像剧插曲的天花板呢？来自 Tank， 给我你的爱，之所以能够成为几代人的青春回忆，吕少辰的编曲功不可没。他抓住了青春悸动的核心，用轻快又带一点温柔的节奏，搭配简单的乐器编排，让歌曲充满了画面感。吕少辰其实很擅长为影视剧来编曲，总能够精准拿捏剧情的情绪，让音乐和故事相辅相成，这也是他作品传唱度非常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样的一个清晨，如果你也想起了青春里的小美好，这首歌绝对是最佳搭配。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吕少辰的音乐专场，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就用吕少辰的 R&B 作为收尾吧，来自王若琳，有你的快乐。很多人不知道王若琳早期能够被大家熟知，这首歌的编曲功不可没。吕少辰的 R&B 编曲格外的细腻，慵懒的节奏非常的舒缓，完美适配了王若琳的独特的嗓音。今天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我们跟着吕少辰的编曲魔法穿越了千禧年代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那这位低调的编曲大师用多元的风格精准的适配，为我们留下了一首又一首的经典之作。希望这些带着纯式温度的音乐能够让你的清晨格外有滋味。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天文，祝你早安，下次见啰。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0: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8: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9: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10: 书中自有颜如玉。
11: 早上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5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那么国庆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小哲。

0: 啊，那么这个时刻呢，通过电波问候各位啊，金秋十月，共同庆祝国庆佳节。哈尔滨交通广播呢，和大家一路陪伴，提供路况专线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节目这个路况信息啊，大家可以随时的拨通电话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可以留言。
1: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国庆假期模式，
0: 好，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2: 今天天气怎么样？
3: 925天气早知道。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6度，最低气温是6度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晴转多云，东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9度，最低气温是5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深秋十月，国庆，举国欢庆啊！那么街头巷尾呢，皆是国泰民安的祥和景象。而这份满满的，这个家国暖意里呢，还有一份滚烫的热血荣光，持续点燃着所有的热爱，这个与动感啊。那么刚刚呢，圆满落幕的这个亚运会啊，这个赛场上，中国女排呢带来的王者凯旋，刚刚结束的这个亚洲女排巅峰对决呢，中国女排直面劲旅日本队啊，那么全程稳扎稳打，永不言弃，最终呢以3-0的绝佳战绩完胜对手，强势呢摘得亚运会的金牌。那么这一战呢，不仅是这一场这个决赛的胜利，更是中国女排持续与传奇啊，那么让姑娘们这个实现亚运3连冠啊，那么这同时呢也是史上第10座亚运会的冠军奖杯，当之无愧的亚洲十冠王。好吧，那么今天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信息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言语机说，小周老师早上好啊，问好，国庆节快乐。各位啊，国庆节快乐。

早上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5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小哲啊。那么这个时刻呢，通过电波问候各位，金秋十月，共同庆祝国庆佳节，哈尔滨交通广播和大家一路陪伴。路况专线呢，8211900287997337。那么这个节日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啊，有选择了一些自驾的一些行程，那么有去伊春的啊，还有跟随我们的925交通广播呢，咱们一起去报清啊，包括去这个镜泊湖、牡丹江啊，那么等等啊，一些这个自驾呀，包括我们出行的一些路线。那么大家呢，在这个十一的国庆佳节当中呢，你们都去哪玩了呢？也欢迎各位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那么今天上午呢，有小哲陪伴各位。路况专线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有路况专线，欢迎各位啊，及时的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

赵先生寻物啊，那么今天凌晨12点10分左右啊，坐这个出租车呀，从哈西客栈地下停车场上车到丽江路群力家园下车啊，将一袋特产落车上了，落在后座上了啊。电话呢是18804634847，18804634827。今天凌晨啊，12点10分左右啊，这个乘坐的出租车从哈西站地下停车场上的车啊，到丽江路群力家园下车，落了一袋土特产啊。大家这个我们的司机朋友如果看到的话，给回话啊，18804634827，18804634827。路况专线寻物电话啊，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82119002879973。今天呢，高速公路陆续就开始要返程了，有一些路段呢，可能这个会有这个充电难的这个问题啊，包括加油费劲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大家这个出行之前呢，在上高速之前，一定要把电呢充好，把油加满啊。特别是一些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这样的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大家呢及时的这个保证自己的车辆啊，这个有满油满电的这种情况啊。那么高速公路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路况信息啊，市里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电话啊，跟大家来分享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那么今天上午呢，也是小哲的这个班儿啊，也是我来值班。那么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随时的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车辆的一些养护啊、维修啊啊，包括这个车辆的一些故障方面的事儿啊，都可以跟小哲来互动和交流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十一你们都去哪儿了？是自驾，还是跟随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去的这个全国各地，还是省内的啊，包括这个牡丹江啊、伊春呢，还是宝清呢？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啊，跟小哲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7，路况专线随时拨通。

0: 好，那这个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机场小斌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机场情况啊。上午好，小斌。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16度，全天航班量514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嗯，好，非常感谢小斌，再见。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盛世华的冰雪狂欢，10月1号到7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的11特别活动啊，那么市民和游客呀，可以免费预约入园参加。1号到7号，17点至21点，冰雪美食馆里会举办，再举杯庆华诞微醺之夜嘉年华，每晚会赠送啤酒1000瓶，那么同步对推出呢多项优惠政策和活动，雪花摩天轮呢单人票是38元，双人票是68元，三人票是88元啊。梦幻冰雪馆黑龙江省内亲子特惠票仅售235元，梦幻冰雪馆加雪花摩天轮的联票啊，198元起。那4G游乐馆呢，8项套票最低优惠至9.9元。园区内呢还有超多的惊喜和玩法，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